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第七章，讲到以色列和亚兰联盟一同攻打犹大。虽然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是个恶王，可是神仍然没有准备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这被掳之日还没有来到。因此神仍然接着先知以赛亚给他们安慰的信息。神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这里说到上池的水沟头，这是一个位于高处最上的一个水池，是供应水给耶路撒冷居民的源头。这给我们想到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是能解人饥渴的。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除了让我们想到耶稣是道路之外，漂布地也是一个洗濯衣服的地方，可以说是当日的洗衣场地。这给我们想到，如果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洁净，我们就必须来到耶稣基督那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因此神命令以赛亚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去见亚哈斯王，是有特别含义的，对我们也有极其丰富的属灵意义。神还叫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施雅雅树一同去。施雅雅树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意思就是渔民必归回。这跟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的名字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第二个儿子的名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掳掠苏林，抢夺快到。但是神却常在他的子民中留下一些忠于他的人。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我要读四节到第九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醒和利玛尼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是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辛。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信息的中心，主要的是让亚哈斯晓得他不用怕北方联盟的两个国家，他们是不能伤害他的。神已经预定了他们的结局是失败的。但问题是，亚哈斯怎么晓得呢？他怎么能相信以赛亚的这番话呢？起初， 亚哈斯是有怀疑的，他不能肯定，但是到后来他终于相信了。到底他怎样相信以赛亚所说的是真话呢？神从来不会要求人相信一些虚无缥缈的事，神总是给人足够的证据和根基，叫人可以踏实的去信。信心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地说我相信神，这就叫做信心，这是不对的。神也不是这样的要求我们。比方说，在我们所得的救恩中，我们就从来不用献上羊羔为赎罪祭，我们的信是在于历史上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这些事实上。神从来不叫我们在黑暗中跳跃，他乃是要我们相信和依靠一些有根有基的东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只要人存着虚心和诚实的心来到神面前，接受主耶稣所为他成就的，就必定能够得救。神必然向他显明神的真实，让他的信有确实的根据。但是人必须先跟神有交往，起码愿意与神交往。亚哈斯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他不愿意和神扯上任何的关系。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节跟十一节的经文。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神知道亚哈斯并没有信心，所以神要给他有信心。无奈亚哈斯王竟然不领情，也不理会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二节的经文。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神叫亚哈斯求他，跟他打交道，这是亚哈斯的福气。可是亚哈斯却装作虔诚，拒绝了神的要求，这其实是虚伪的表现。以虚假的虔诚来面对神，这当然是神所知道的。接下去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这里给我们看见一种假的敬虔，这也存在于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生命中。神对我们说，你们可以试试我，看我是否慈爱，是否信实，这是合理的试验，是生命中的一些经验。可是我们往往却说，哦，我不试探神。我们以为试验就等于试探，其实并不一样。试探是出于不信的心，但是试验却是表示我们对神的信心。神对这个不信的亚哈斯王说，我并不要求你单凭以赛亚的话就完全相信接受这信息，我要给你一些证据，给你一些超自然的征兆，好让你知道这信息是来自我，是出于耶和华我的口。可是亚哈斯拒绝了，他不求任何的兆头，结果神主动地给了一个兆头， 不是给亚哈斯的，乃是给整个大卫家的。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的预言是有根据的，如果我们要知道童女怀孕生子是否真实，我们可以细读四本福音书的记载。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是预言童女生子的，所以这一节经文就成为圣经中最受争议的。非信徒难以接受这节经文的真实性，他们力求证据去反驳，可惜是白费心机，但是他们至终也无法接受。而争议的重点就在于童女这一个词的解释上。事实上，在天使还未引述这预言，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向约瑟作为迎娶玛利亚的解释之前，这个预言早就应验了。就是一个未婚的女子，说的准确些，是一个从没有跟异性发生性关系的女子竟然生子。而马太福音所用的童女这个词实在是指童真女，就是没有性经验的少女说的。可是某些圣经的译本，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却将童女这个词译为少妇，年轻的妇人，那个意义就完全颠倒了。事实上，原来以赛亚所用的童女只能用作狭义的解释，就是处女。比方说，当亚伯拉罕差派他的仆人到哈兰地为他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仆人向神祷告，求神指引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女子。经文是这样描述利百加的。创世纪第二十四章十六节说，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这个处女一词正是跟童女一样。后来仆人又在拉班家中复述神奇妙的引导，神怎样听他的祷告为他开路。创世纪第二十四章四十三节说，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经文中的女子在原来希伯来文也是处女这一个词，因此这是不可能有人误解的。童女、处女就是指未曾有性经验的女子，这一点 是十分清楚的。不过，新派的神学家却坚持说，圣经没有关于童贞女的教训，这种的说法其实是愚蠢的，不能成立的。尽管他们否认耶稣由童女所生，但是他们不能抹杀以赛亚书和马太福音所写的童女生子的记载。我们再留意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说这孩子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然而我们无法在圣经中找到耶稣称为以马内利的经文，不过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人称神的儿子为耶稣，是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可是耶稣无法完成拯救百姓脱离罪恶的工作，除非他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每一次当我们称呼耶稣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以马内利的意思。耶稣就是神成为肉身住在人中间与人同在，他是我们的救主，是由童女所生的。当以赛亚说出第七章第十四节的预言时，相信有人会问他，这事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以赛亚也无法肯定的答复，他只能说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然而跟以赛亚同时代的人，他们怎么晓得这预言必然会应验呢？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的预言必要应验，理由是神借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其他许多预言都先后一一的应验了。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预言也不例外，必定要应验。其中一个预言就是以赛亚论到西西家和亚述王的，这个我们可以在历史中看到。有一次亚述大军来到耶路撒冷城外，共有150,000人之多，这对耶路撒冷来说是十分的不利，也构成极大的威胁。按理来说，耶路撒冷是必定会倾覆无疑了。于是西西家进到圣殿，双膝跪下，脸伏于地，向神哀求，求神拯救。于是神差遣以赛亚先知去传信息给他。以赛亚告诉西西家不用担心，因为亚述人必不能攻占这城，甚至于连进城门也不能，并且没有一支箭能够射进城来伤害或者是恐吓他们。当时驻扎在耶路撒冷城外的150,000亚述大军，个个都有一满袋的箭，里面也不缺少神射手。可是以赛亚保证没有一支箭会向耶路撒冷射过来，这情况是十分难的，或者说这预言的范围太窄了。试想一想，150,000的大军，人人都有满袋子的箭，只要一个士兵射出一支箭，那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落空了，他便马上成为一个假先知，是说谎言的假先知了。可是从始至终，敌人并没有发过一支箭，耶路撒冷得以保存，逃过大难。以赛亚向西西家王所预言的全数应验，没有一句落空。当我们看童女生子的预言时， 我们也晓得新约圣经所记载的完全跟先知所说的吻合。福音书见证了以赛亚先知预言的真实无误。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五节的经文。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主耶稣基督在巴勒斯坦地一个穷苦的家庭中长大，他所吃的只是穷人的食物，是十分简单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六节的经文，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你所恨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这节经文到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得以应验。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把所讲过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再读过一次，让我们反复思想主的话。乌西亚王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辛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辛和利玛尼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魔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辛。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次我要讲解以赛亚书第八章，请各位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在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预言已经应验在您的身上。感谢主耶稣，你因为爱我们要救我们的缘故，你从天上来到人间，你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从罪恶中，从撒旦的权下得到自由。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43: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超神，感谢你用你的慈爱原样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23节。

圣经讲坛，今天会播出唐佑之牧师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如何学习旧约第一讲的上半部分。

今天我们是讲旧约，但是我现在请各位看新约，因为新约呢有两段经文，有一句话是耶稣所讲的，另外一段话是保罗所讲的。我想我们应该先看耶稣所讲的，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我稍微快一点点，请各位留言了，如果你找得太快找不到的时候，我就读出来呢，你就记下来，你有功夫再看。那么现在呢，我就读这些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或者说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个圣经是指什么？是指新旧约吗？不是，当然旧约，因为耶稣当时没有新约，那个时候旧约。好，现在请各位啊来看这个提摩太。当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啊，特别是看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很熟悉的经文，

0: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我要读出来，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面讲圣经是新约还是旧约还是新旧约？旧约那个时候还是没有新约，还是没有新约。那么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经，当然是旧约，这是我们应该有这个了解的，好不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当我们研究这个旧约的时候啊，我们研究的时候呢，我就希望我们大家看一看，也许我对不起，我就遮一遮，否则就大家都看底下了啊。那么我的意思，这个 theological 是这个底下的哈。我想呢，我们从几种不同的角度来看旧约，哎，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很忽略旧约，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西国的宣教士，他们对旧约的圣经了解不够，西方人对旧约了解不够，所以从这个传统下来，那么因为这个从这个 Greek thought。很多的时候都是有一点点这个所谓 dialectical philosophy， 辩证的反面正面，这个 thesis anti thesis synthesis 这样的这样的一种研究的时候啊，常常好像保罗的罗马书啦，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常常讲到，好像旧约已经不需要，因为已经有新约了嘛。所以在一般的特别是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这些的基督徒，很多以为就是旧约没有这个需要，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旧约是一本比较长一点的书，这篇幅又多，而且呢我们也不大容易了解，从它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时候我们也不大容易了解，因为希伯来的语文哈，到现在真正研究希伯来的语文不过是20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说，在200年以前呢，当然史徒斯的对希伯来语文有了解，但是呢就是等文艺复兴以后，甚至宗教改革以后，对希伯来的语文还是不了解，只有200年的时间。因此呢，因为不了解，很多的经文就不明白，不明白了那就不能看了，对不对？那么这是文学方面的问题。神学方面，我们觉得有了新约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旧约嘛，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是 final，是一个所谓的 climax， the revelation of God has been finalized， 或者说 climax in Christ， 已经是 finality of God's revelation， 那么已经在新约里面都给我们答案了，我们根本不需要看旧约了，好像我们看旧约已经是不需要，从前人需要看，现新约的时代的人不需要看。那么当然了，在神学方面有困难，在道德方面也有困难，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很多道德的问题，我们不能详细的说，但我可以稍微提一点，就神叫以色列人跟大外邦人把所有的外邦人都杀死了，或者呢有多妻的啊，多很多妻子的这个制度了，欺骗了很多好像不大高尚的事情，我们就很难了解，很难了解。所以一种文学上的这个 difficulty， literal difficulty， theological difficulty， moral difficulty， 很多的困难。那么当然了，我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少读，在讲台上少讲，我们自己少读很多这个 genealogy， 很多的家谱，这个某某人生某某人活多少岁，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一点意思也没有，读起来觉得非常的乏味等等，所以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就忽略了这个旧约。所以当我们现在要读旧约的时候，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从前面到后面，从后面到前面，或者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名字，就是说旧约真理的面面观呢， many aspects， many many perspectiv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我们来看旧约。如果我们说旧约是在后面，新约是在前面，我们应该从前面看后面，从后面看前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应该从新约看旧约，我们也应该从旧约看新约。我们一般的情形以新约为主，我们啊觉得 New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Old Testament， 意思就是说我们读了新约了，我们再看旧约就了解了，哦，这是预表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比较能够明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请各位记得 Old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New Testament， 如果我们不明白旧约，对新约也很多的地方不了解，很多的地方我不了解。比如说什么叫做约，什么叫约嘛，新约旧约什么叫约，我等会就要解释了。那么约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说，他说他是仆人，这个 servant image， 这个仆人的这一个 image 到底什么意思？ kingdom， 什么叫做 kingdom 呢？是不是照我们所了解的 kingdom 呢？譬如说像昨天晚上到陈牧师讲到这个主权的问题，对不对？譬如说昨天这一段经文讲到这个少年官来见耶稣，如果我们从旧约的时候就非常非常了解，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们当然看新约不能说我们不了解了，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所以呢，请各位记得哈，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 New Testament 来看新，是来看旧约，这是对的。我们应该有一个信仰的基础来看，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少从旧约看新约。我们越从旧约看新约的时候，不但是能够了解旧约，而且对新约更了解，而且还有深度的 in-depth understanding， 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中国教会需要这个，不但中国教会，其实全世界教会都需要这个。在我们中国教会传道到现在，传福音到现在有200年，差不多200年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个阶段做传福音的工作，没有深度，不够。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如果我们自己要在生命上坚强，我们要把福音带出去的话，我们一定要对神的话语有正确的了解，这是很重要的。我慢慢就会讲到这方面，请各位能够了解。那么所以呢，我第一项要跟各位说到的呢，从前面看后面，就是一个是 backward looking， 另外一个是 forward looking， 两方面都应该看。当我们两方面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想到神他的启示有一定的计划，有一定的方法，有一定的旨意，有一定的引导，不是偶然的，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好像我们所看到的都是 piecemeal 零零碎碎的。但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想到今天早晨我也曾经提到过关于 unity of the Bible， the unity of Bible， 圣经是合一的。如果你整体来看的，真是一个 organic whole， 是 organic， 是有生命的这个机体。神他的启示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换句话说，当你越读旧约的时候，你越研究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对神的话语有更清楚，而且有更深切的了解。第二项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呢，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 theological 的问题，就是 from New Testament theology 我们来看 Old Testament theology。我们也从 Old Testament Theology 也看到，如果 Theology 你觉得这个字也许太过这个理论化了，你可以改 Faith， New Testament Faith， Old Testament Faith。 关于这一点呢，我等会还要再详细的讲，现在我就是给一个大家一个 general introduction， 希望大家能够有些了解。第二点我跟各位讲到的是从正面到横面，这个 longitudinal 跟 cross section， 特别是讲到这个 historical。 那关于这一点呢，我要先稍微多跟各位思想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宗教是历史的宗教， the biblical religion as historical religion， historical religion 跟这个 natural religion 刚刚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就是神借着他的仆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够信奉那些自然的神教 natural religion， natural religion 他们只有一些 myth mythology 神话，他们没有历史的根据。但是呢，神的启示是历史的。所谓历史的呢，一定是有前因后果了。所谓历史的意思，一定注意它的 facts， 一定注意它的 facts。今天早上我也特别提到 facts， 一定有这个事实，这历史不能够随便乱讲的。我说的有这样有那样，这不能随便乱讲的。Historical facts 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看啊，从正面看 longitudinal 来看，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的启示一步一步，先是什么 patriarchal， 就是一些族长时代的，慢慢的。以后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譬如说有以后不有以色列人了吗，对不对？就是雅各的后裔了。那么以后就是有 Exodus， 有出埃及，那么以后有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在那里有征战，打了仗之后他们就定居了。那么以后他们有 monarchy， 他们有这个君王的政权，君王的政权以后 exile， 他们被掳了以后 return from exile 等等，一步一步一步，都不是偶然突然之间发生的，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事情下来。甚至于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降生，各位记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怎么说？即至时候满足 ，in the fullness of time。什么叫 fullness of time？ 你看 ，incarnation， 这个道成肉身 as historical fact。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的事实不是偶然产生的，有很多历史的因素在里头。啊，耶稣基督他是即至时候满足，神怎么样呢？就是叫一个女人所生的，生在律法之下。你看这些都是有这个犹太的这个宗教的背景，宗教的背景，而这个宗教的背景是 historical， 对不对？是 historical。 所以你记得当这个东方的博士在耶稣基督的马槽那里，他们献上黄金、乳香、墨月，很有意思啊，三方面的因素。好，第一，在罗马的政治底下，这个文化是希腊的，用希腊的语文要把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的事情写出来。而这个宗教的背景是犹太的，犹太的宗教，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政治。因此当东方博士要献上这些礼物啊，还不单单是黄金、乳香、墨月，事实上都是献上的，可以说是一种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 society， 是人类历史的遗产，放在耶稣的面前，对不对？很奇妙。所以这个历史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说到历史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从重的方面来看，一件事情跟着一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了解呢，这历史不是 out of a vacuum， 不是从一个真空出来的，历史有前因有后果了。Cause and effect， 它是有前因的后果。换句话说呢，历史的有它的一个 continuity， 有一个历史的根续性，有继续的，不是偶然怎么突然之间产生的，没有这回事啊。那么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今天在我们中国的教会一定要注意 historical continuity。 有的人说宗派不对了，我们应该没有宗派，地方教会，那我并不是反对这些，不过他们就没注意好像以前的教会就不是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地方教会才叫教会，这个根本就是非常忽略这个 historical orientation unscriptural， 也是 theological unsound。 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常常就是属灵属灵，都是讲属灵，也不注意前面，也不注意后面，神其实是整体的，我们不能够断断续续东那一点西那一点，这个不是我们研究圣经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所以请各位能够注意到，我们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认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非常的肤浅，我们也不能够得到神更深的祝福。但是我们还不单从正的面看，还要横面看 cross section。 怎么叫 cross section 呢？不是历史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history， 定要进的 meaning of history。 历史有什么意思呢？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来说，觉得这事情是 by accident， 偶然的巧合，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的，都有神的带领，都有神的计划。事实上呢，这就是我们的 philosophy of history， 是我们历史哲学的观点，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哲学嘛。那比如说哈，在希腊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是一个 cycle， history repeats itself， 历史重复的，但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那么从共产主义的像社会主义的那些思想，他们哲学是黑格尔的黑格尔，那么他们在这个譬如像达尔文的 evolution 的等等这些思想，他们唯物史观了，所谓他们从这个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历史，他们对这个人的价值各方面，那么这也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圣经里面的这个历史哲学是什么呢？第一，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我们主要就是以神为中心，就是 God is in history， 神在历史上，神在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情不 不是神所许可的，神是历史当中 in history， God is above history， over history， 在历史上，换句话说， God overrules historical events， every occurrence， 每一个历史的遭遇都是神的管理。第三， through history， God reveals himself through history， 神也借着三个 prepositionsIn, above, and through. 那这是圣经里面的历史哲学。圣经里面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不是一个 cycle， 而是一个 line， 不一定是一个 straight line， 也许是弯曲线，曲曲折折的，但是一定有一个线。有线呢，这条线怎么样？让我们知道第一点 direction， 它有方向的，历史是往前走的，是一个 dynamic process。是一个 revelatory， 是一个启示的。换句话说，神在历史里面，他要把这个他的意思要表达出来的时候，什么意义呢？什么意义？什么历史到底有什么意思呢？那么启示是 dynamic， 动，不是 static， 不是 static， 而且是 purpose， 有一定的方向，有目标的啊。所以呢，就一直走，一直走。Going, moving on and on， 一直等到什么呢？ Eschatological hope， 我们就有一个末世的一个希望，一直等到 consummation， great consummation， 有一天历史有结局，有个结束。为什么？因为一条线嘛，有一条方向。这是圣经的历史。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很多的人啊，在基督徒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不读旧约嘛。因为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一定要有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历史的意识，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在哪一个时代里面，在哪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是 very sensitive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我们一定基督徒不是糊里糊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追求我们自己个人，我们要属灵，我要明白神的旨意，也要弄不清楚，我们也没有看见整个的事。我们整个的要看到这幅图画，一定要读旧约才能够看得到。不是新约没有啊，因为新约的重点跟旧约的重点不是一样，不大一样。因此呢，我就认为呢，我们实在应该好好的读旧约，因为我们不大从正面看，应该横面看。横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cross section 横切面一看，就非常的清楚能够看到神他的整个的历史做什么。 God who acts in history， 而且也让我们知道，在我个人的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早晨讲到华人教会的动向，这些都是跟这个旧约真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是所谓 prophetic viewpoint， 是先知的观点。明天我们就特别看先知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大概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第三点我要跟各位来看呢，就是讲到从外面到里面，从外面到里面。当我讲到从外面到里面的时候，我所指着是三方面的，一个是道德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文化方面。有的时候我们不大容易了解旧约，就是因为我们不大明白这个文化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这就是因为西方人他们所以不能够了解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啊，这个我们东方人很注意这个家庭的人口多了，就是有多这个千丁了，有男女多了，这是神的祝福啊。所以呢，譬如说这个 family planning， 这个圣经里面是这个道理是不存在的。那么今天关于这个能源的缺乏啦，因为这人口的太多 overpopulation 等等这些问题，这是 ecological 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过分的浪费。事实上神造我们人，神要我们一家就是有20个30个孩子，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呢。当然这是西方人很难了解，我们东方人能够懂，西方人很注意。他们讲到 threefold blessings， 三方面的祝福。第一，这个人要多，人丁兴旺，这个是很要紧。第二呢，要有这个财产。你说这个台长不对啊，根据我们所了解，一个人如果爱马门就不爱神，对，但是他不是叫我们爱钱。一个人如果有钱财呢，这是神的祝福。反而啊，一个人穷啊，可能因为太懒了嘛，你不根本不做工，懒了，是我仰望主，我祷告好了，事情也不做。那么这个在旧约的观念里面是不能原谅，你为什么没有钱？神给你丰丰富富，你为什么那么可怜呢？ 哎，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是非常 this worldly， 不是 other worldly， 是非常 down to earth， 非常实际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做基督徒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圣经的道理很高，但太高了，理想，所以我信的是一些，实际生活还是一些。所以我说我不应该爱钱财，但是结果我还是要去赚多钱，还是追物质的享受。在旧约里面讲到物质的享受没有错，不过呢，如果你太注重就不对了，太注重就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耶稣基督要特别对这个少年观说了，你要把他理由的时候变慢。当然了，这个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先不是太详细的谈不，至少呢，我们就说第三方面的这个 blessing 是什么呢？就是得着仇敌的城门。得着仇敌的城门意思什么呢？就是得胜了，就是得胜了，仇敌给我们打败了。那么你说这个简直是太厉害了，为什么要把仇敌打败？仇敌打败最主要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平安，有和平，有和平，和平，这是神的祝福。拿大业他不信耶稣嘛，腓力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说哪色了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嘛。后来耶稣啊，他很欣赏拿单耶，他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好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呢？耶稣说你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什么意思啊？照我们所了解的，你坐在哪个树底下我就看见，好像是耶稣注意我们，其实比这个还要更多一点。如果我们明白旧约，我们就对这个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米迦书里面所讲的，当仇敌都打败了之后，没有战争，只有和平的时候，大家都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乘凉。换句话说，当拿单耶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表明他有一个想象，有个向往，他是等候这个和平，他是希望这个民族的复兴，他是希望能够整个的有和平。耶稣说呢，我已经看出来，因为你现在所等候的是 Messianic Hope， 我就是弥赛亚，我能够知道你的心里面，你现在心里面想什么，所以拿单也才能够五体投地的来佩服他。我们有些了解呢，一般我们读新约，反正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跟坐在门口，好像坐在车子里面，对我们都差不多，反正耶稣注意他就是，不是啊，比这个 more than that 很更多的意思在里面，注释了很多，当然我们不能够举很多的例子，不过我们就稍微这样的提一下。当我们讲到这个文化的背景的时候，有很多方面，事实上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了解。比如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四五章里面呢，神说我要叫你子孙很多，他说对了，因为我家里面有一个仆人，大马色来的一个仆人呢，因为在当时的风俗啊，如果我没有儿子呢，我的奴仆他生了儿子，他可以过继给我，那么我就有儿女。你神说错了，你是有理性的解释，但是信心不是反理性的，你信心也不是无理性的，信心是超理性的。所以诸如此类的，我们就能够对很多方面有正确的了解。还有关于这个 moral problems 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神要把外邦人都杀死呢？为什么这么残忍？好像以色列人这么残忍。如果各位你有功夫的时候看一看，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地方以色列人打胜仗？有没有？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是最不会打仗的了。以色列人很笨的，以色列人是最笨的人。所以我今天讲这句话，也许被有一些人觉得太过分，但实在是圣经的道理。一个人如果不给神用的话，一点用处没有。以色列人如果不依靠神，是最没有用。虽然我们的观念里面觉得以色列人因为是神的选民很伟大，其实以色列人呢一点也用处没有。他们是很弱小的民族，他们的文化非常的落后。神帮助他们，为什么呢？这是一个 holy war， 因为神不能够容许一些罪恶的成分存在，而不是神要叫那些外邦人都死。实际上神要叫以色列人把福音传出去，可惜以色列人失败，他们没有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呢结果就是他们错误。当外邦人不肯悔改的时候，当然神的公义就在他们身上，但是神他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他愿意万人都得救，很多外邦人蒙恩。事实上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不要以为这是一个 narrow nationalism， 我们应该说 broad universalism， 神爱世人，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那么因此呢，我们不能够单单看表面，我们一定要看里面，不是单单看正面，要看横面，不是单单看前面，也不单单看后面，前面看后面，后面看前面。我现在把第一段讲完了，那么现在我进行下去的时候呢，我想跟各位来看一看呢，就是也许我想说一点点这个，再跟各位来谈一谈关于我们读圣经的这个方法。读旧约的时候啊，有三方面的读法。第一呢，我们用望远镜的眼光看，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个 overall picture。 有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一鳞半爪的，就是我曾经说披翅没有零零碎碎的。我们看旧约一定要整体的，但是你看整体的，你一定要站得远才看得清楚嘛。你看远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整幅的图画，站近了看不见了。这是一个读旧约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放大镜的，放大镜怎么看呢？是 expositional。今天早晨我所用的方法是 expositional， 不是很细腻的。明天我会讲一点显微镜的方法。那么这个放大镜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要就是 expositional， 也是 directional。我们从这个整体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比如说今天早晨我讲到摩西的时候，当他注重他的信心，是不是其他没有油？不过我们时间跟方法，我们就是只能够讲到这个一般大概，这是 directional。这个望远镜这是 conceptual， 然后我们还用显微镜的，很仔细的来看，那是 exegetical。这个 exegetical 一个一个字，一句句话的时候一来研究，那是 meditative。我们就是非常仔细的来思想领会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你们也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当我们研究这个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应该从三方面来研究。好了，现在呢，我就跟各位啊要来看一看，我已经跟各位已经解释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曾经讲到这个圣经呢，就是指的旧约，实际圣经是指的旧约。现在我跟各位稍微来分析一下，也许你们觉得稍微不大熟悉的一方面，也许我应该给你们大家都看到。你们明白这个 canon 这个字眼吗？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放正典，有的时候放正经，有的时候放这个正经啊，圣经的经是正经。这个正经的意思就是，它这个字的本来的意思就是 read。一个，你们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啊，人家就把芦苇啊当作一个 measurement， 当作一个尺来量一量。那么这些书啊，就是把它算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圣经也那么多呢？为什么旧约要有39卷呢？那么这当然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跟各位大家一同的来研究，到底为什么这些书应该放在圣经里面。不过我就如果我简单来说，有一个尺度的，这个尺度是什么呢？是根据 prophetic authority， 凡是跟先知有关系的，就可以算为圣经里面的部分；跟先知没有关系的，就不应该算在圣经里面。所以呢，在分的时候呢，就是啊，我们先看这个希腊圣典，好不好 ？Greek canon。Greek canon 呢，也是两种都是39本书啊，都是一样39本书。这个 Alexandrian canon， 我们知道这个 Alexandria 是希腊的地方，就是当犹太人他们分散在希腊，在埃及的那地方，但是他们用希腊文。你们知道，在这个第二世纪的时候，在国会图书馆。就是在 Alexandria 的国会图书馆，这个国会图书馆就认为圣经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啊，应该要把圣经翻成希腊文，因为希腊文那个时候希腊文相当于今天的英文啊那么普遍了。所以当他们翻译了之后，他们有一个 table of contents， 有一个目录。这个目录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分成了四大类。第一类呢叫做五经，就是5本书了。第二类呢，就是 historical books， 历史书，就是历史书。你们知道，像约书亚记、十四记、撒母耳记上下，他们本来不分上下的，希腊文里面才分上下，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之上下、以斯拉、尼希米，那么这些就叫做 historical books。第三项叫做 poetical books， 诗歌书，好像 像这个约伯记啦、诗篇啦，这些都是第三部部分。第四个部分就从以赛亚书开始，叫做呢这个 prophetic books。在 prophetic books 里面也有 major prophets 跟 minor prophets， 说大先知、小先知啊。大先知呢，就是以赛亚书啦、耶利米书啦、以西结书啦、但以理书。那么所有小先知呢，就从何西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关于先知书，明天的题目，今天不讲。但是呢，我就跟各位稍微提一下，请各位了解，说 major 跟 minor， 不是指他们的 importance， 而指他们的这长度、他们的 length。长短的问题，有的人以为啊，大先知就是表明重要一点，小先知不重要，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么这也是在这个主后大概第四世纪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名称。我们中文圣经是照这个次序，英文圣经也照这个次序，因此我们对希伯来的正典不大熟悉。我这次我跟各位研究这个旧约的时候，完全照希伯来的正典来跟各位思想。怎么思想呢？这里分三部分，第一叫做律法，第二叫做先知，第三叫做著作。我们一共有三次呢，今天我将单单讲律法。这个律法呢，就是五经，就是五经五本书，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啊，创世纪到生命记。那么明天呢我们会讲先知，最末了一天呢讲著作。那么先知书呢有两种，一种叫 former prophets， 一种叫 later prophets。 如果 later prophets， 如果我们用中文来翻，前先知后先知。什么叫做前先知呢？前先知就是这几本书，约书亚记、十四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没有了，历代志不在里头，历代志、尼希米、以斯拉都在著作那里面。为什么这个叫做先知书呢？在那里哪里是先知呢？因为它是 from the prophetic viewpoint， 因为这是 prophetic philosophy of history， 因为这个历史是从先知的观点来看，所以叫做先知书，所以叫做先知书，这种先知的观点来看历史，这个叫前先知。什么叫后先知呢？后先知就是我们所讲的一般的先知书啊。好了，那么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呢，有几本书啊根本不能算是先知书的。第一本但以理，但以理不是先知书啊，根据希伯来的正典。因为但以理是什么呢？是这个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启示文学。也许我应该把中文写一写启示文学。启示文学的意思相当于新约的启示录，这是 apocalyptic literature， 所以属于这个著作部分。譬如 Lamentation， 耶利米哀歌，这不是先知书啊，可能是先知的话，但是还是这个是属于这个 poetic books， 这是属于这个是诗歌里面的，是诗歌里面的。那么甚至于 chronicles， 历代志啊，好像讲到关于尼希米、以斯拉呢，那些书也都不算先知书，因为观点不一样，观点不一样。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能够用太长的时间来讲。你们各位都记得大卫曾经犯过罪，跟别斯巴犯罪，犯了罪之后结果有很多的麻烦，但在历代志里面完全没有讲到大卫犯罪。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大卫成为一个 idealized hero。 为什么这样？因为在历代志里面就特别注重祭祀的观点，因为大卫要盖圣殿，所罗门要盖圣殿，也没有责备所罗门有什么不对，但列王记里面有，观点不同，所以呢就是属于另外一方面。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的圣经讲坛。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对信仰做出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笔编。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约约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合作是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在我和我妻子拜访奥地利维也纳的传教士的时候，有幸参观了那里著名的博物馆。我们从易夫福由拉斐尔、安东尼、戴克爵士和伦勃朗创作的名画前走过。在我们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艺术博物馆里，莫奈的画作也展出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些作品色彩斑斓，魅力无穷。有的弟兄姊妹肯定很好奇，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到底值多少钱呢？我最近读到了一则新闻，文森特·梵高的一幅画在拍卖会上以82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就在不久前，史上最昂贵的艺术品，毕加索的一幅画以1.04 亿美元的价格售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投资回报，因为卖家是在毕加索成名之前买下这幅画的。他在1950年仅以3万美元买下了这幅画。谁曾想到56年后这幅画的价格居然涨了1亿多美元。坦白地说，虽然欣赏人们眼中的无价之宝就已经让我够震撼的了，不过我个人认为艺术家本身的生活则更加有趣。就比如说，梵高曾经是一位卫理公会教会的牧师，不过他始终纠结于被人拒绝和内疚的心境，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对他弟弟说了这样一句遗言：悲伤将永远延续下去。毕加索的遗言则是为我干杯。当你去大型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展厅的墙壁上悬挂着艺术家们的无价之作，他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在人类艺术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些作品可能是著名的石刻、雕塑、青铜或大理石雕塑作品，当然还有人们争相收藏的珍贵名画。我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神认为他最伟大的杰作居然是血肉之躯。换句话说，他最伟大的作品就是他所创造的人，你和我都是他活生生的艺术品。因此保罗才在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里的工作希腊文是 poema， 换句话说，我们是神的诗歌，是他所创作的艺术品。因此如果你想参观全宇宙最伟大的大师的作品展，那么就来教会参观吧，好好看看坐在你身边的杰作。我们都是神恩典的杰作。弟兄姊妹们，最无价的艺术品就是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无论我们的性别、年纪，我们都是神用他恩典的大手笔创作出来的。我们如今属于这位艺术大师，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事实上，罗马书第16章无疑是一座恩典的画廊。在这里，我们认识了罗马教会中的一些普通信徒。我们不妨把罗马教会想象成一座最为精美的艺术画廊。在保罗的这段结束语当中，他向很多人表达了他的问候。现在当保罗即将结束他的问候时，他开始以一些生活在哥林多的信徒的名义向罗马的信徒问安，他们也是哥林多恩典画廊的一部分。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21节的经文。与我同工的提摩太问你们安。毫无疑问，提摩太是这个世界上与保罗最为亲近的人。保罗花了很多时间来教导和训练这个年轻人。他后来确实带领了几间由保罗协助建立起来的教会，其中包括著名的以弗所教会。
提摩太的父母属于异族通婚，他的父亲是一个不信主的希腊人，母亲则是一个犹太人。在保罗写给提摩太两封书信当中，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提摩太是什么时候信主的。然而，如果我们把一些线索综合起来，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提摩太的母亲和祖母，也就是尤尼基和罗伊，显然是在保罗第一次到他们的家乡路斯德传教的时候信主的。与提摩太一样，尤尼基和罗伊一直都是忠心的犹太人，他们忠于旧约圣经的预言，确信以色列民的希望，也就是弥赛亚一定会降临。因此，当他们听到保罗说耶稣完美的应验了旧约圣经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时，他们就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主耶稣，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并且竭力跟随他。除此以外，他们还目睹了保罗所行的神迹，他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以此验证了恩典时代的到来。根据《使徒行传》14章第10节的记载，保罗看着那个生来瘸腿的人，然后对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立。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见到这一幕，路斯德的百姓以为神明降临人间，于是开始顶礼膜拜保罗和巴拿巴，直到保罗告诉他们，他和巴拿巴只不过是人而已，是永生的真神赐给了他们行神迹的能力。提摩太、尤尼基和罗伊很可能目睹了人们疯狂敬拜保罗的场景，也许他们还听说一群犹太人从安提阿赶来，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这群人拿石头打保罗，他们最后把他拖到城外，以为他死了。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当门徒们围着保罗时，保罗突然站了起来。很多人以为他是起死回生，他不但站了起来，而且重新回到了城里。《使徒行传》14章19到20节。又过了一段时间，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的记载，保罗再次回到路斯德，经人介绍认识了提摩太，于是提摩太开始陪伴着他去各地旅行布道。很多人认为，当提摩太开始与保罗一同旅行布道的时候，大概才只有21岁。大家想想看，在21年前的某个时刻，提摩太的母亲因为嫁给了一个不信耶和华神的外邦人而违背了神的律法，因此他一定为他刚出生的儿子恳切的祷告，并将他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给他起名叫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荣耀神。他似乎是在说，当我嫁给我丈夫的时候，我没有荣耀神；当我把我的心放在神的话语之前的时候，我也没有荣耀神。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孩子的出生，我将致力于荣耀并且跟随神。可以这么说，尤尼基和他的母亲罗伊将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了年轻的提摩太身上。因此，保罗后来写信并挑战提摩太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5节。我们来聊聊提摩太这个恩典的杰作。他是由信主的母亲和不信的父亲所生的儿子，可见没有敬虔的父亲并不妨碍天父的工作。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不是遗传性的，而是超自然的。属灵生命当然可以通过敬虔的父母进行培养、传承和促进，但是它并不依赖于敬虔的传统，
而提摩太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如果你的家族拥有敬虔的传统，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要从中受益，从中学习，以此为基础可以走得更远。但如果你的家族当中没有这种敬虔的传统，也不要气馁，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不会因为你没有在真理中长大而有所改变。既然你已经信靠了基督，那就从你开启敬虔的传统吧，从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生活开始。许多年后，保罗差派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教会那里去建立圣徒，解决各种问题。此外，保罗还让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哥林多前书4章17节。保罗还差派提摩太去服侍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并且在腓立比书2章19到20节变相夸奖了提摩太。他说，我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这么想，这种属灵的洞察力、热情和忠心肯定是三四代忠心的基督徒家庭的结果，这才是一个人得以进入恩典画廊的方式。弟兄姊妹们，敬虔的父母并不能保证儿女能在敬虔上不断长进，同样的，不信主的父母也不能拦阻他们的孩子永远都不信。或者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点在神忠心的仆人提摩太的生命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年少时缺乏属灵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未来就会缺乏属灵的洞察力。总之，保罗在罗马书16章21节首先提到了提摩太，他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问你们安。保罗接着在罗马书16章21节说，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路求曾经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过，他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之一，使徒行传13章1节。大多数人认为这位来自古利奈的路求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密友，西门就是那个帮耶稣把十字架背上山的人。路求是早期安提阿教会的一位忠心的教师，当时有5位领袖带领着这间教会，一位是来自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名叫巴拿巴，一位外邦人，一位名叫马念的贵族，他与西律安提帕一起长大，一位名叫路求的非洲人，一个信主的犹太拉比名叫扫罗，也就是保罗。这几位教会领袖包括了外邦人、犹太人、黑人、白人、穷人和富人。安提阿教会也就成为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合一的典范。事实上，安提阿教会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偏见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阶级或者是肤色的问题，而是品格的问题。如果人们都能把自己的品格转化为基督的品格，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阶级和肤色的问题了。关于路求服侍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是在一个对基督教充满了敌意的社会中进行服侍的。事实上，使徒行传11章26节告诉我们，门徒们最初就是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的。新约圣经有很多称呼信徒的名称，就比如说管家、门徒、弟兄或姊妹、见证人、圣徒、神的儿女、神所爱的、祭司、天路客、选民、
神的众子，还有基督的心腹。然而，我们从历史中了解到，基督徒这个名字虽然是不信主的人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基督徒这个名字只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两次。它一开始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人们把基督徒们戏称为小基督，或者是那些跟随基督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彼得才在他的书信中将基督徒与逼迫联系在了一起。他在彼得前书4:16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那么基督徒这个名字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它只是美国人的同义词吗？就像很多人说的，我当然是基督徒了，我就出生在美国。基督徒是好人的形容词吗？就像很多人说的，那个人可真是个好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挂在你周日衣服上的有效期为24个小时的牌子吗？然后就要把它摘下来，似乎只有周日是基督徒，周一到周六则是一个巴比伦人。别忘了，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或者是效法并遵行基督之道的人。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1:21所写的，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是活在基督里的人。每个从纽约市、加利福尼亚州或密歇根州搬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人，无论你们喝不喝甜茶，现在你们都是北卡人了。有些人甚至不确定喝甜茶是否安全，放心吧，绝对安全。那么大家是如何成为北卡人的呢？是因为我们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开始在这里生活。同样的，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搬进了基督耶稣里，现在又生活在基督耶稣里。路球是神中心的一位仆人，他因为披戴基督的名，因为想要活出基督的名而忍受了各样的逼迫。保罗在这里替路球向罗马的信徒问安。保罗接着在罗马书16:21提到了耶孙。在《使徒行传》17记录的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当中，耶孙曾经出现过。那个时候，保罗和希拉正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路加在《使徒行传》17:5写道，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显然，保罗和希拉那个时候就藏在耶孙的家里，然后悄悄地溜走了。使徒行传17:6-7继续说，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大家能想象得到这个场景和这个见证吗？使徒行传17:7-9继续说，耶孙收留了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显然耶孙活了下去，并且讲述了这个故事。毫无疑问，他也给早期教会带去了极大的影响力。为了使徒保罗的安危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耶孙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人们甚至说他与那些扰乱天下的人是一伙的。大家想想看，这是对这些早期教会的信徒
多么有意思的一种描述啊！他们是一群扰乱天下的人。那我们如今的基督徒，我们自己的信仰又如何呢？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想让福音扰乱任何人的时代，难道不是吗？我们似乎想把基督信仰变成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想要尝试的人都可以试试看，似乎一切都是积极的、美好的，充满了祝福。我们如今宣传基督信仰的方式和房地产公司推销房屋如出一辙。这些公司会派发广告让人们买地或搬到湖景别墅里，他们会在广告里说，这才是人们向往的生活，任何人都可以住在这里，在这里你能找到宁静的生活，远离世俗的压力和烦恼。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其实也邀请了各样的麻烦，因为突然之间我们不能再随波逐流，不能再和其他死鱼一起顺流而下，而是要逆流而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做到这一点都是很难的。我们有没有想过，无论保罗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动乱？大家能想象到教会主日学礼这样的情形吗？假如你想加入一间教会，那你的弟兄姊妹会对你说，你想加入我们教会吗？太好了，拿着，这是你的防爆装备，这是申请保释的方法，在走廊尽头有人会教你如何包扎伤口。对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题目是受迫害和如何坚忍到底。估计如今的教会不会有这样的场景了。在美国，无论教会走到哪里，都期望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尊重。难道我们的福音真的已经淡化到不能再让不信的世人扎心了吗？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淡化了耶稣基督的真理，以至于在选举期间，那些政客们可以信口雌黄地说他们也是我们的议员，因为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支持率？对于这样的教会的信徒，不妨来问问耶孙做基督徒是什么感觉吧。他也是恩典画廊当中的一幅杰作。保罗在罗马书16章21节的最后提到了，和我的亲属索西巴德问你们安。他是使徒行传第17章提到的归信主耶稣的比利亚人之一。他就是那些先听了保罗的讲道，然后回去仔细查考经文，看看保罗所说的是否属实的信徒里面的一个。很明显，索西巴德和很多人都相信保罗所教导的是真的，相信旧约圣经的真理应验了保罗的教导，并且这些人最后加入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好了，让我们接着来看罗马书16章第22节的经文。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这节经文很有意思，说明使徒保罗并没有亲自书写这封书信，而是口述，由得丢负责执笔来记录书写。得丢是该由家里的一个仆人，他亲手记录了保罗向罗马信徒所说的话。很多人认为，在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保罗在庞菲利亚的低地染上了东方的眼疾，得了眼炎，这是一种会导致近乎失明的眼病。保罗自己就曾经在格林多前书16章21节写道，我保罗亲笔问安。这意味着哥林多前书最后的问候语是他亲手写的，而其余部分则是他口述让别人代写的。同样的，在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书信的结尾处，保罗也写道，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由于身体上明显的障碍，也就是视力的问题，保罗将罗马书口述给了德丢，并且请他代为书写。这对德丢来说是何等的荣幸。保罗显然允许德丢以他自己的名义写下这句问候语：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德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而是一个数字。

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数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你要从小训练他什么可以做，原子所有的都可以，但是有的不可以。不，你从小在家里没有这个可以不可以的观念，他到外面闯祸都不知道啊，因为他没有从来没有规范过，没有 boundary。 我给你再看一个这个，同时因为讲到鼓励嘛，顺便讲如何帮助孩子参与家事的责任。我刚刚举这个，给一个20个月的小孩训练他参与做家事，就是用这个道理。第一个原则，你们可以抄起来，越早越好。你的孩子有能力去把人家的东西不该拿的拿的，他就有能力为自己负责，做自己该做的事儿。As early as possible。 第二，要用有趣的方法。还有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也在做他也在做。很多父母亲是这样，自己炒菜的时候他就搬了很多锅子盘了都在玩，有的时候很重的东西或者受伤的他拿的东西甩，不对。那你要让他有地方玩，然后让他有参与，所以你就买了各种 colorful 各种不同颜色小飘小碗，他可以在那里地下炒菜，非常的，你在上面炒他在下面炒，你还夸奖他嘛。然后有趣的方法， have fun together， 一起非得开始一定要一起。像捡玩具也是一样，我不 expect 我的孙子把一摊的地他就这个漂拉木个子一大堆你就跟他玩，但是你要捡，你捡他就捡那几块，你就夸奖他了，因为我的速度快他的速度慢，开始是这样，慢慢他就捡得多了，再慢慢长到我老了他就全部他捡了吧，这个次序要倒过来。然后第四，一定要清楚说明，这是你的范围，这是你的工作。譬如小孩他只要会走路会画画，有个小桌子的时候，你就要让他自己学习 napkin forks plate， 然后摆椅子，下了来一定把椅子推回去。 have fun， just have fun。 还有清清楚楚，今天姐姐是摆这个，明天弟弟是摆什么。第五，一开始第一个行动就夸奖，非常要紧，不是夸奖，哎呀你是我的天使，因为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没有你我怎么活，不是，不可以这样，你这是戴了高帽子把它

0: 吓死，他就不干了，他干脆不干了。你要说，哎呀，我就叫他 Caleb， thank you， you put the green one here， red one there， wonderful， it's beautiful， 就这样子，要 specifically 的，他的 effort， 他做了的， you can do it， grandma so happy， 他也觉得我行我行，是不是不？我们不能怎样，你是好孩子，他不是好孩子，不是这样夸奖，要我们讲他，你做了些什么，他就说，I can do， 我可以做，我是个乖孩子，是让他自己来给自己下个结论。好，这个是很快的讲一下怎么帮助小孩参与家务，就越小越好，而且越好玩越好，越有兴趣越好，越鼓励越好。不过这些事情不用打不用骂的，是习惯刷牙呀，铺床叠被呀，这些是从小 have fun 很好教的。好，现在呢我们来讲第三课了。第三课呢有一段，我要请你们加一个 title， 也很好，就让你们做点事儿。 Page 4 of 6， 这是这一个课本的第三课，是很重要的一课，所以我要特别的拿来讲。我们就要谈谈这个教养界限的障碍，一共有几个障碍，你们算一下，一共有五个障碍哈。就是我们现在教养界限呢，教养 boundary， 教养这个家规啊，每一家都有家规，对不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们家有没有家规的？有没有？有没有跟孩子说过我们家是怎么样？有没有说过一个有 general 的家规？譬如说几点钟上床是个人不同的，看孩子的年龄，会有特殊的情况。但是有一种家规是每个人都要遵守，譬如说我们常常对小孩说别插嘴，这个规是谁要遵守的？是只有孩子遵守吗？那孩子会说好啊，等到我长大了我就可以插嘴了，是不是？还有很多时候这小孩大人，这小孩不能做事，那小孩怎么样？天天等到长大，所以现在很多小孩怎么样？我等啊等啊，等到我一上大学我就自由了。这不是我们要教成的小孩。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规范呢，从我们来教导，我们的榜样，我们的训给他的这些训练呢，变成怎么样？慢慢慢慢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已经几乎要变成是他自己的了。然后他等到青少年时候，就是我们从小孩一出生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啊进小学前全部可以训光。七岁以前几乎所有的，是不是很多以前在中国大陆，我父母辈很多小小就逃难了，到处跑道，没有父母在旁边也做人做得很好。是那个你们的萨摩尔 Samuel， 是不是他的母亲给他断奶以后才送到圣殿去？ That means 我们这前五年非常重要，就是他到了慢慢到青少年，变成他在运用我们训练的东西，还是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操练。我们看他学功课，看他失败，看他学结果，看他，然后进到大学的时候，放心，不是要训练一个小孩啊，哎呀，我要等等等，等到我做大人就好了，我什么都可以干。不，我们做父母，所以家规是什么？我也要遵守。每个人就像我家，我们说我们家不讲脏话的。如果讲脏话，你自己都难为情，别人也不尊重你。所以那我如果这样说了，我的话就要小心了。所以这个很要紧，就是三个原则哈。这里讲到三个管教，影响管教的管道，前面教导榜样，还有就是帮孩子在把界限化为己有，就是本来是我们在外面帮他划线，慢慢他自己为自己的行为划线。好，那困难在哪里呢？第一，依赖孩子。你们看看第四页，常常就是我们是依赖什么？依赖孩子来爱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很多话没说，很多该管的没管，因为我们怕什么？失去孩子的爱。有没有这个经验？有的是青少年的时候，哎，算了算了，如果我这么讲也许他跑掉了。好，他说 I hate you， 我不要我的孩子恨我。其实孩子是不是在恨你？他是在用你，他希望这么话一讲去你就怎么样妥协，就依他的。其实你要站稳立场的时候，他才觉得你真正爱他。 你的立场站得越稳的时候，他们才不会。现在是怎么一些失控的孩子来控制大人 ？Out of control, the kids of out of control to control the adults， 就是说家里是都成为怎么样？一些失控、从来没有被训练过的人，他的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他不光是不能控制自己，还控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围着他团团转。现在是我们要帮助孩子会自己控制自己，所以，但是我们不能就 set 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怕失去儿女的爱，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你们承不承认？你怕太严了，太严厉了，他恨我，那老了我老了他不养我。现在先拉好关系。你如果越宠他想拉好关系，以后他根本没有能力来帮助你需要的时候。那除非他自己有能力，他自己都没有能力管自己，还去管你老了怎么样？你别想你要他养老，你就现在他讨好他，这就是还有很多依赖。你就说你可以，下面请你问自己一个严厉的问题和诚实的问题：我是否怕一旦跟孩子说不，就会失去我需要从那里得到的爱？真正这个爱是从哪里来？夫妻的爱不能由儿女代替。很多夫妻在吵架感情不好的时候就想拉孩子爱你，所以就妥协。我看过有一个母亲，她就是为她孩子什么都买，要什么都买，什么买。她因为她的先生把她遗弃了，所以她希望她女儿爱她，结果弄得她现在 credit 就是这个卡啊，自己都还不清，女儿也是觉得她什么都该给。这个就是，就他需要他女儿的爱，事实是错了，他需要他丈夫的爱，而放在女儿身上去，这个是影响他设界限。好，第二，太过认同孩子，这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这个，我都有这个 experience， 把我自己的 hurting， 就我过去的痛苦，很多当中，为什么你不敢管教孩子？因为你小时候被管教得很严，你恨死了你的爸爸妈妈，现在我怕。在管我的孩子的时候，我的孩子会有我那种恨我父母亲的心理，所以呢很多话不敢讲，也不敢说重话，就是要跟自己的父母对我的方法完全相反。这就是你 project 把你自己的感觉 hurt 伤心的往事投射在你孩子里面。其实小孩子哭一哭说一说他没那么伤心，他声音很大，我看有的是假的，就是吓唬你的，他需要得到他要的时候什么都干的，他在地上耍赖啊，耍在超级市场躺下来要让你买那个他要的东西啊，就弄得你难堪，那你就妥协，哎呀不好意思，赶快买颗糖塞他嘴巴，哎，你就教他一个什么，只要你哭就得到糖，而且不光是哭，还要在地上甩，还要在别人面前甩，是我们养成他这个坏习惯的嘛。那就是没有 boundary， 因为你这个行动是不对的，不对，你用不对的方法得不到你要的东西，你就要站稳脚步。但是问题，我们太认同孩子的痛苦，是因为自己曾经受，所以受伤跟 hurt 跟伤心有什么不同？这里有讲到，伤心跟受伤不同。你也许你是受伤的人，你的孩子现在的伤心，你不能用你这个 hurt， 你这个受伤。来投射在他的身上而影响你管教，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影响你管教的原因。第三，还有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跟夫妻关系，我们跟任何好朋友的关系，其实小朋友也是一样，认为我要跟你做一样的事，要同意你的意见，我们的关系就好。所以很多小孩子他说今天跟这个做朋友，他一不照他的做，他我就不跟你做朋友，我去跟别人做朋友。真正的朋友是能接受不同才是，就是所以孩子不乖，孩子失败，孩子丢我们的脸，还是我的孩子，我还爱。就是你虽然不听我的话，我还是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准你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怕，所以就妥协。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以为你爱呢，就要听他的话，你就要跟他做一样的事。但却不知道你不听他的话却是爱他，这件事要让孩子知道。好，第四，就是忽视与爆发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呢、太忙了， ignore 就是说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呢？如果我不睁一只闭一只眼，我看到他的错误的时候，我当天就要对付这件事儿，是不是？但是我没有精力啊，我明天还要交报告，我明天还有办公室的事，我还有很多事，或者我又生了小的，哎呀，大家都相安无事，就是我就睁一只闭一只眼。但是这件事情，因为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这个习惯就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你没有处理的话呢，到了有一天怎么样？你心里就恼恨，这个孩子怎么不帮我一点忙？我累死了。等到青少年的时候怎么样？等到他能够做点事而不做的时候，你又需要他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尤其当你自己累、自己没力气做的，你发现你的孩子一点事都不帮，哇，那时候怎么样？爆发！你一爆发的时候呢，怎么样？很凶，骂了很多难听的话，但是他还没有训练他那个行为。但你今天爆发了，明天又觉得，哎呀，我昨天怎么那样子？还又是基督徒，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又睁一只眼，又闭一只眼，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把，如果一件事情刚刚发生就彻底的对付、彻底的弄好的话，就会演变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没有时间。最后一个，第五个，没有不能 set boundary， 不能够跟小孩很坚定的维持这个界限的原因。第五，消耗精力，这是什么意思？孩子呢是一直不停的对我们做工的，他们不会轻易放过。当我们一软下来的时候呢，当我们一准备要放弃的时候，孩子对放弃对孩子的坚持呢，他们马上就感觉出来，是不是？所以我是说，每一个父母跟孩子相处之间，你一定至少要赢一次，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你要坚持到底，你总是要比他模拟的那个还要超过一步就行了。就像我刚刚举个例，睡觉了，有的家里的孩子两三岁，整天爬上来，从那个床里爬出来，还走到后位，还敲门，还上到爸爸妈妈的床上睡在当中的，到四五岁都有这种家庭的，这没有 boundary 嘛？你就应该睡在你的房间、你的床上。他现在有能力，小的时候是你可以把他抱回去，现在他自己爬上爬下。这因为他在你一直让容忍，可以容到五岁、六岁、七岁、八岁嘛？不行，所以他就表示他没有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几点钟上床、几点钟起床，没有的。就是他就一直磨到你没精神了，就妥协。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那问题是什么？很多忙的父母倒是好，尤其是这种整天在家里的，很累啊。他也看你没别的事嘛，你的整个精神是以他为中心，所以这个孩子会磨你。我就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的夫妻哈，在都是诗班的，那个时候礼拜三晚上练习唱诗，他们都是拖家带小的，还 play pen 也带，玩具也带，画画字也带，都得来，然后父母亲在一起唱诗，他们小孩就在一个房间玩。所以小孩从小发现一件什么事情？我的爸爸妈妈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服饰，有他们的工作，不是围着我团团转的。这个在这个同时呢，他还要帮助父母亲去布道会的时候还搬东西，还拿东西，他就参与了父母的活动，这是很有用的事情。如果你整天你所有的精神就是围着孩子团团转，他就会耗尽你所有的精力。你孩子生活是最开始我们是围着他团团转，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在他无能的时候，尤其是前三个月他跟妈妈是分不开的，以为是一体的，都是肚子里的，他现在只不过出来还是贴在妈妈，是自己的手妈妈的手都搞不清。你当然他要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有完全的安全感，但是他只要他能身体跟你，只要他可以动自己的手，可以抓东西，他就是他一个个体，所以就开始你不是为他团团转的了。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众朋友平安，每天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5月25日，我是得人的渔夫。参考经文，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福音4章19节。试想象接到一个会改变你一生之路的邀请，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正接到这样的邀请。在那一天，耶稣向他们提出一个改变他们一生的建议。事实上，他是这样说：直到如今，你们的一生都是在打鱼和卖鱼，你们愿意来跟我在一起，让我教导你们怎样去为神的国度得着宝贵的灵魂吗？请留意，对耶稣来说，做门徒、跟从他和传福音得人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上了耶稣的救生艇，获得安全后，我们便要伸手去帮助其他人也上船，来与耶稣一起。这个宣教的呼召不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配件而已，它乃是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不可缺少的，且是必定要做的。神呼召每个信徒做得人的渔夫，神也呼召每个教会做基督国度宣教的前哨站。要在这个使命上做得出色，我们就要学习了解鱼的想法，尝试明白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也要不断向觅食的鱼投喂鱼饵，如果鱼不咬鱼饵，我们可以离开，然后迟些再回来。有些鱼可能现在不饿，但可能6个月或几年后，当神的灵预备好他们的心时，他们便会饿了。我们一方面耐心等待神做工，同时我们也去捕捉其他的鱼。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加入你拯救的队伍。求你引导我们去邀请我们周边的人来寻找在你里面的新生命。奉你的名祈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专心等候神。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62篇一节二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很多人一过了40岁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过了60岁呀，就准备要退休了。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到了65岁就应该退休，好好享受人生。但是我们在圣经里却看不到退休的观念。没错，我们是需要放下工作，好好休息，但是服侍神永远没有退休的时候，否则撒来不会到了90岁还要帮儿子换尿布，摩西不会以80岁的高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来看有一个人宁愿舍弃悠闲安逸的退休生活，选择卷起衣袖继续开垦，让自己的一生得以完满。欢迎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不屈不饶的精神。

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的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特别看到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14章，特别信息的主角人物就是迦勒。迦勒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在神的面前，也在以色列人面前。好，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我们先分享一下上一次节目最后一段的信息，我们所谈到的一些内容。如果你正在为了自己怀才不遇而心有愤愤不平，如果你觉得自己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那边气愤，听众朋友，我要奉劝你学一学迦勒，学学迦勒。神虽然没有挑选迦勒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可是呢，迦勒他始终是信靠跟随神。你不要忘记了，神的眼目绝对没有被遮蔽，他对于你可能有别的安排，别的计划，你的年纪也许已经不小了，但是不要担心，神自然就有他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是一位外国的作家，他就是 Gengetz 金盖兹，他说基督徒看到其他的肢体比自己更受到欢迎，更受到重视，常常就会觉得不服气，甚至是嫉妒，尤其是如果觉得对方在各方面好像都不如自己的时候，哎呀，心里面的不平衡是更加强烈了。不过愿意甘心乐意的隐身藏身在人群的后面，忠心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管对什么人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但这个却是神对人的一种考验。也许听众朋友你现在就是这样，一直站在人群的后面，在你身上看不见什么闪亮的光芒，你也许有资格站在人群的前面，可是你没有，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只有神知道。也许他认为你还有更大的用处，他还要在别的地方来使用你，也许神要你忍耐的等候，先装备好你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学迦勒，忠心的全心全意的跟随神。接着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14章第10节11节12节，我很喜欢这一段哈，这是一位85岁的老人在勾勒他对于未来的计划。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好，那一天说不定正好就是他85岁的生日哈。第11节，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你看，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迦勒就是说，我为以色列人是征战了一辈子，现在把我应得的份赐给我吧，我这样的要求是很公平的，我现在还是和45岁的时候是一样的灵敏，一样的皎洁，现在就把那块山地给我吧。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现在蓄势待发，再高大再强壮的巨人我也不怕，再高再厚的城墙也是难不倒我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最后一次这样说是在什么时候呢？你也许会说，向天牧师啊，你不是我，你不了解我的处境有多么艰难的。是的，也许是的，但你是不是应该要停止自怨，不要再自怜，抛开过去那些不愉快，去勇敢的迎接新的生活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美国过去有一个总统叫罗斯福。美国有一个总统罗斯福，为他写传记的这个人哈，是这样的形容罗斯福。他说啊，罗斯福总统的热情是会感染的，他的身上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活力，他用无比的热忱还有专注专心来面对每一个环境，这样的气质就让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小孩子都喜欢来亲近他。他似乎是天生就具备了演员和这种英雄的气质，在他的字典里面是没有无聊这个字眼的，他永远都是活力充沛，永远都停不下来，每一次只要他一出现，这个现场的人都会被他这个无穷的活力给吓一大跳。他当了总统之后，常常就会在这个洛克格利克公园那边接待客人，常常就可以见到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弯腰一会儿跳跃的，
带着一群这个穿着体面的客人在这个花丛树林里面来穿梭。只见后面那一群这个平常养尊处优的这个达官贵人啊，是气喘如牛的这个卖力的想要跟上他。当他在担任纽约州州长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有一位客人到这个州长的官邸去拜访他。当时呢，这个罗斯福总统正在地下室剪头发，这个刮胡子啊。这个客人就被带到了他这个地下室，结果呢，眼前的画面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这个罗斯福总统坐在一张大的椅子上面，两只大腿上呢就放着一张小的书桌，他就在书桌上来写信。而就在这同时呢，有三位的秘书就围在他的旁边听候他的指示，一个在替他的自传去做修饰，一个呢在为他下午的演讲在打草稿，那另外一个呢在为他即将参与的这个立法会议在那边草拟大纲。他就是这么样，一边写信，一边在指示那三位秘书，一边还让人剪头发刮胡子。那位客人看的是这个所谓瞠目结舌哈，吓了一大跳，他就请教罗斯福总统，哎，你为什么能够同时做那么多事情呢？只看见罗斯福耸耸肩膀，不以为然地说，没什么，我只不过充分利用时间罢了。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像罗斯福总统一样，一点也不浪费时间呢？你对于你往后的人生有什么打算呢？你看到别人悠闲地过着退休的生活，你是不是心里很不是滋味呢？有位著名的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在75岁他生日的那一天，发表了他对于年华老去、年华逝去的看法。他说啊，在每一颗心的正中央都有一个小房间，只要这个小房间它所接收到的是美丽、希望、快乐与勇气这样的讯号，那就代表你还是年轻的。假如你心里面那个小房间呢，已经接收不到任何的讯号了，所有的线路都已经闲置不用了，你的心也是厚厚的蒙上了一层悲观主义、冷嘲热讽这样的灰尘了，那就表示啊，你真的是已经老了。所以你看，听众朋友，对于某些人来说哈，问题并不在于年纪是不是越来越老，而是他根本还没有长大。我们不认为神还会继续的使用我们啊，反而认定了退休的日子就是无所事事，没用了。我们当然可以退休啊，但是退休以后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一辈子的义务啊已经是完全尽了。人生不是在尽义务哦，圣经没有说人的一生就是在尽义务，你也不是在尽义务，你是什么？你是依靠神的恩典而活着的。你可以好好利用退休以后的日子，你可以学加勒一样，把时间是用来指导人、鼓励人，并且可以编织新的梦想。你看加勒，他85岁这么高的年龄，还对约书亚说，把那些大巨人居住的山地给我吧，我们还没有把他们通通赶出去，现在就让我来把他们赶走吧。哈哈，你看约书亚怎么回答他呢？约书亚回答加勒说，没问题，你拿去吧。然后他就把那块土地就给了加勒，并且为他祝福。所以加勒说，我现在和年轻的时候是一样强壮的，我准备要好好的去开创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所以年龄是没有办法限制他的，他全身上下是充满了热情与决心的。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做爱默生哈，爱默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啊，没有热情就成不了大事，没有热情就成不了大事。我在神学院服事的时候，常常会有教会写信来征求这个未来一些牧师的人选，请神学院来推荐。他们开出的条件里面呢，经常会看到的一条就是什么，就是说啊，要能够唤醒我们热情的人。好，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受过训练而且是充满热情的人。至于年纪呢，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那些教会觉得年纪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们要的是对神要有信心，对我们要有信心，能够与我们一同奋斗的人。所以你看，年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热情，要能够相信天下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有一篇报道，他就说，根据这个气体动力学的理论，大黄蜂是不可能飞的，因为照理说，像它那样的重量、大小，还有那样的形状，是不可能飞起来的。可是，大黄蜂它不知道这些科学理论，所以它还是傻傻的挥动翅膀，天天的去飞来飞去的。谁说你不可能飞上天呢？谁说你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了呢？谁说你的一辈子只能够这样子庸庸碌碌呢？

最后我还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圣经约书亚记14章第8节，加勒说，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第9节，摩西对加勒说，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接着第14节就说，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谓的跟随神，也就是说以神的意念为意念，以神的计划为计划。所以加勒不是为了要证明他好像一个25岁的一个小伙子，大家都晓得他不是25岁，别人一看就知道了他已经85岁了，但是他要强调的就是他的心态，心态。所以最后我要给你3个原则，这3个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紧紧的把它记在心里面。第一个原则，忘记年龄，忘记年龄。现在你就要答应自己，以后绝对不提自己的年纪。为什么呢？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没有人会在乎你年纪有多大，所以不要再提你的年龄，也不要以这个年龄作为什么借口，年龄不重要。著名的英国剧作家叫做萧伯纳，他94岁的时候，他的作品首度的被搬上了舞台。举世闻名的音乐家莫扎特，他7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他第一部的作品。所以你看，年龄并不重要。现代的流行文化强调好像年轻才是本钱哈，年轻才是美好。可是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在上了年纪以后才崭露头角的，才成就非凡，甚至有的是到70-80岁了，人生才开始发光发热的。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年轻，但是也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就妄自菲薄了。第一个原则哈，忘掉自己的年龄。第二个原则，定睛在你的目标，定睛在你的目标上面。加勒向约书亚求三地，听到没有？你的三地在哪里呢？你的目标在哪里呢？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不要怕，勇往直前。没有人可以使你达成目标，只有神做得到的。只要你是心无旁骛的朝目标去迈进，神必定会纪念你的。在澳洲墨尔本有一个圣经学院的创办人叫纳许，他曾经训练过无数的基督精兵在神的国度里面来服侍。他在70岁的那一年呢，他辞去了校长的职位。过了10年，也就是在他80岁的那一年，主清楚地告诉他说还要继续的来使用他。于是呢，他就开始带领小型的查经班，好，查经班，查圣经的。他后来甚至表示说，那些查经班是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骄傲了。到了90多岁的时候，有人亲眼看见他看完历史学家汤恩比所写的6大本的历史巨作哈。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要看这么严肃的书哈。他说啊，只是不想要让自己的心灵怠惰而已。另外有一位从中国内地会退休的宣教士，他叫做班哲明瑞里哈。班哲明瑞里他在80多岁的时候呢，才决定要去学习这个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到了90多岁的时候呢，他还到了加拿大的这个多伦多的神学院去选修新约的希腊文。100岁那一年呢，他去参加了一个会议，有人看到他的口袋里面放着一本这个希腊文的字典。他说啊，他随身携带这本小字典是为了要方便随时来练习希腊文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计划要做什么呢？有一句俗话我相信你听过，他说什么？活到老学到老。对了，不管你现在是几岁，绝对都来得及的，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子。只要你秉持这不屈不挠的精神，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有一个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祷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主啊，你比我更清楚我一天比一天要晚，你也知道将来我会变得很老很老，但是求你保守我，不要使我变成老顽固，也不要倚老卖老，使我成为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但是脾气不要阴晴不定，帮助我和气，但是不霸气。既然你赐给我这么多的智慧，如果放着不用岂不是太浪费了，所以求你好好的利用我的智慧。还有主啊，我希望我年老的时候身边还有几个要好的朋友。
求你帮助我，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啰嗦，给我健壮的翅膀，好让我能够飞到目的地。求你紧闭我的双唇，不叫我的口去埋怨人生的痛苦以及创伤，反而让那些回忆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加的甜美。保守我不会对别人的苦难幸灾乐祸的，但是也求你赐给我足够的耐心，能够忍受他们发牢骚。主啊，求你使我成为和蔼可亲的人，帮助我在遇到突发的状况的时候能够看得见你的用意，也让我在那些不受欢迎的人身上能够找出优点，并且求你赐给我恩典，使我能够把我看见的优点去告诉对方。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原则分别就是：第一，忘记年龄；第二，定睛在目标上；第三，就是全心全意的跟随主，不论他要带你去哪里，不论他要如何的来使用你，不论他要托付给你多少的金钱，你都是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不要让年龄把你自己三振出局。看看自己变得多么有智慧，好好的用这些智慧来跟随主的。耶稣是我们效法的目标，他33岁就完成了天父所交托给他的任务，回到了天上与天父同在。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的跟随他，遵从主的带领，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何时回天家完全由他来决定。所以不要因为年纪老迈而心灰意冷。现在我要请你把头低下，请你闭上眼睛，请你把心中所有的想法意念通通都放下，现在就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刚才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有罗斯福总统、麦克阿瑟将军、剧作家萧伯纳，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士。我们现在不要管那些人做了什么，我们来看一看你自己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不是要为自己而活，你的生命是要为荣耀神的缘故，为别人而活的。你心里面也许正在想说，可是那位神跟我毫无关系。如果你还没有跟这位神建立关系，你也许会认为啊，自己认为是一个好人，可是你并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刻。向天牧师，我要告诉你，你这一生当中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耶稣基督，让他来掌管你的人生，拿走你一切的罪恶、恐惧以及自怜。此时此刻，让他清楚地向你显明他是如何的偿还你一切的罪债的。不要再为自己已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懊恼难过，也不要一直活在自怨当中，就让全能的神来掌管你的生命吧。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今天就是最好的时候了。他随时都乐意与你亲近的，他的儿子为了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与你一起走完人生的道路。天父啊，求你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动工，拿掉我们里面那些根深蒂固的心态，赦免我们过去对别人不好的态度，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凭着信心仰望你，使我们能够看见天底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不断地来激励我们，我们愿意将一切都献给你，也愿意你在这件事情上得着荣耀。求你保守我们一生的脚步都在你的心意当中，都与你同行，永远不偏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两次的节目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完全结束。盼望神的话语亲自与你同在，也亲自来激励你，激励我，让我们一生我们都专心的跟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像加勒一样。好，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不论是谈一谈你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光景，或是要请向天牧师为你祷告。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写信给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不论你是写这个电子邮件或者是写一般的邮件，我都收到了，我也都愿意一一的为你们回信。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时候有困难，我也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收音机旁很忠心的
每一天听生活的透视这样的节目，我也很高兴知道这样的节目神的话语能够带给你生活当中的帮助。但愿我们真的都是每一天来学习，靠神的话语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来长进，来长大成熟。欢迎你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很简单，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学到的三大原则。一，就是忘记年龄。第二，定睛在目标上。第三，全心全意跟随主。换句话说，不管年纪有多大，有多小，都要亦步亦趋的跟随神。如果您现在才打开收音机，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向天牧师主讲的信息，标题叫做不屈不饶的精神，这是属于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系列信息的一部分。当然，在下一次向天牧师所要主讲的题目是丰盛之中的警惕，这是旷野的历练，从坚信到怀疑这一系列信息中最后的主题了。所以请听众朋友千万要准时收听我们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哦。再次谢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再会。

0: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侃呢，要侃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砍，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0: 我的小汉达，小本田。我开的头一部车是大众出的小兔子啊，现在已经停产了。哎，这小兔子说实话，做得很不错啊。那德国人做起事来一丝不苟啊，非常精确，不像咱们中国人的差不多和马大哈。这个小兔啊，陪伴我度过一段美好的岁月。后来呢，他寿终正寝了。这个时节，我就买了一部小本田，蓝色的小本田，小汉达。哎，他带着我到处跑啊。后来末了年纪老迈啊，说实在也没出过什么毛病。所以我们就免费让给那些需要车没有车的学生去用。过了不久，学生告诉我说那个本田的引擎不行了。我请修车师傅估估价啊，修一下引擎多少钱。他说这个难讲啊，必须要打开引擎看看，多则900，少则300-400美金。我说那如果不要这个车，那请那个收旧车的拖走给多少钱。他说你叫那些收车的来收，不但他不给你钱，你还得倒给他25块钱。我说事到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吃人不但不吐骨头，咱们还得付他钱感谢他吃了咱们。我就看着这个小本田，我心里挺纳闷的。从外表来看呢，他也没生锈，也没什么大伤疤，现在因为这个心不好啊，引擎不好，就值不上俩钱了。哎，车最值钱的还就是那个心脏，这个表皮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如果表皮脏了破了，还可以打消不少偷车贼的念头。所以我这部小本田呢，要是真肯花几百块钱给他来个换心手术，把引擎换了，那他肯定又是可以生龙活虎起来，啪啪造啊，啪啪造就是台湾话到处跑的意思。我想今天人也是一样，咱们人的问题就出在人的心。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中国古圣先贤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强调人呢，首先就要正心诚意，要修身，然后才能谈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只可惜，古人是开了方，可没告诉我们到哪儿去抓药去。一日三省吾身，那就够可以的了，可是你醒完之后又如何呢？所以就连心儒学的大师也不得不承认，知行不能合一，是儒家在新时代里边面临最大的挑战。而基督信仰呢，说白了，它正是一个直指人心的信仰。他指出，虽然人外表看来啊，人五人六挺像个样的，可心里头已经败坏了。败坏到一个地步，必须来个彻底的换心手术。你要正心诚意吧，必须要先悔悟，承认人原有的心思意念偏离了天道甚远。您要修身，那必须先重生，重新有一个神真善美的生命在人心里头。这样一来，那指出这个道来的伟大的中国文化，就得以借着基督的福音，获得生命和行道的能力，真正达到中国人向往的天人合一。换句话说，古人开的方到哪抓药呢？到耶稣基督这儿来抓药。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就是这个，我喜欢。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底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为基督的缘故，将福音传送到你家。以赛亚书41章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本周的每周一歌，教会唯一的根基，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蒙召乃是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神能改变你的生命。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又热又脏的大街上，有许多年轻的生意人，就是那些在街上卖香烟、糖果和口香糖的小贩们，他们非常危险地在汽车之间穿来穿去，彼此竞争销售他们的货品。忽然有一个小贩被车撞倒了，他的货品撒了一地。当时有一个人从这群旁观者中跑过来，跑向这个小贩，把他扶起来，同时把地上的货物捡起来。这位小贩不知道该向这位好心人说些什么，只是看着他，最后说：你是耶稣吗？朋友，当别人看你生命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当神接触到你的生命的时候，有些不好的地方就会被除去，而神的属性就会如印记一般在神的儿女身上出现，天父的形象就会在儿女的脸上反映出来。福音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叫人觉得容易，而是让人羡慕和独特。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当我们遇见过不去的难处时，唯有祷告。就像以色列人遇见亚兰王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唯有求靠那信实的复活的主，使他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主。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1: 普世佳音。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光抹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5号，欢迎您来收听《荒漠甘泉月里》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来领受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月里》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试炼等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约伯受苦的日子是他被人纪念的原因。如果他没有受过苦难，他的名字绝不会被记在圣经的上面。马太福音5:4说道，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星光照耀的最亮的时候是在黑暗的冬夜，龙胆花开得最美丽的地方是在冰雪的山顶。谁不知道我们最大的悲痛是发生在最幸福的时候，当我们笑容满面闲步于春花怒放的庭园时，我们的心常在此时颓唐下沉。生活愉快逍遥的人就得不到最高属天的生命，他已经有了酬报，而且满足于所得的酬报，却是他属灵生命长进的阻碍，使他本能意愿向最高最深之处的发展也因此而停滞了。他的生命还没有和最高贵的喜悦之音发生共鸣，就很快的耗为灰烬了。神的应许似乎要等待痛苦的压力，像酒房中的压榨机那样榨出最香烈的佳酿来。只有曾经过忧患的人能认识忧患之子。你虽只有一点点阳光，但对于你这长夜的阴暗是明智的安排。如果永远骄阳丽日的夏天，也许会把你晒成一片干枯不毛之地。你的主无所不知，云和太阳都受他的使唤和调节，恐怕你多时没有看见日光了，好像关在黑暗中间。好几次你想设法重见天日，可是总被神的手所阻挡，似乎他故意把你关在黑暗中间。不错，正是如此，这是出乎他绝顶的智慧。他放你在黑暗中是有他的美意的，在日光下你会变成不结果子的焦土。神是你的神，他知道什么对你有益，什么对你有害，他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云雨，什么时候你需要阳光。神不会捉弄你的。

亲爱的朋友，神的时间永远恰当，不会过早或太迟，因为我们后来必能够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亲爱的朋友，我们一生一世只管靠主，因为不用惧怕，我们的主从不误事。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神不及早援手。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神的时间永远恰当，不会过早或太迟。我们一切的遭遇也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操练。这首诗歌的副歌告诉我们，一生一世只管靠主，不用惧怕，主不误事。虽有多事还不甚明，可以安心，后必知清。这首诗的正歌是科尼利所作，他出生在美国宾州的农家，长大后成为木匠，继而成为建筑营造商。有一次在监工时不慎跌伤大腿，医生诊断必须截肢。他在动手术前要求家人取来他的提琴，让他奏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曲。琴声凄婉动人，不但他和家人悲痛欲绝，周遭的医生和护士也为之黯然泪下。当时没有麻醉剂，他在神志完全清醒之下接受手术，所幸手术成功，他也不久恢复健康，但却落了个终身残废。科尼迪深感主恩，决志献身，于是就读神学院。1871年毕业，在宾州的长老会牧会。1885年，他赴加州博萨迪纳整顿一间管理不善、信徒冷淡的长老会。科尼利先从培养教友灵性着手，五年间会有由100人增加到1000人，教会财产也由5000块增加到10万块，打破了当时全国教会的记录。教友们因教堂陈旧狭窄，拟扩大重建，不易逢遇到经济萧条，许多认捐奉献的教友都无法交付。更在此时，科尼利的妻子罹患重病而去世。科尼利在这样的情境下写了他唯一的诗，全诗共五节。他在主持妻子的安息礼拜时以此诗作为结束。数月后，本诗被刊于报上，著名的布道家韦特少校读完以后深受感动，他加上了副歌以后寄给好友麦格汉，请他谱曲。这首诗歌被刊印在孙基的福音圣诗，题名是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1891年，科尼利返回东部，在华盛顿首都继续牧会建堂。1893年春天，他得了肺炎，临终时他的女儿和挚友们围绕在他床前，他要求他们为他唱诗，而科尼迪就在他们的歌声中安然离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凡事忍耐，因为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但是有一天我们的主会与我们面对面。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谈到保罗在第八章中对圣父教导所讲到的第三点，以神的计划为乐。在罗马书的八章十四节说到，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被宣告就成为神的儿女，借着圣灵我们亲切地称神为阿爸父，这灵与我们的灵一同的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后嗣，是与基督同为后嗣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苦难上有份，但我们也将在他的荣耀里面有份。所以我们尽可以像保罗一样，在这个奇妙的真理中来喜乐，因为你也属于神的家，也属于神家的一份子。因此保罗在第31节向我们保证，神与我们同在，并且是帮助我们的。保罗知道神是帮助我们的，他提了一个反问，谁能抵挡我们呢？不错，我们有时可能会感到有许多的人在抵挡我们，可是在这里保罗肯定地说，显然没有人能全然抵挡我们。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也就是八章的32节。这里讲到的万物，可以理解为我们为了成圣，或是我们为了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所必须的一切的事和一切的物。最后保罗在这一章的结尾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朋友，愿今天我们也能够享受到神所赐的爱，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以神为乐。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平静，风和海，它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耶稣赐你的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

最近收到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来信，他希望能够重新再修一次课程。我想到哥罗西书的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动，愿意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你也可以再一次注册学习，相信神所赐的恩典和智慧必要借着圣经的课程，使你能够再一次明白基督道理的丰富。

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一十二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章23节。

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也有人说呢，听见基督徒说依赖上帝呢，心中他就有气。他说是，你们基督徒真是很糊涂，依赖心太强了，不动用脑筋和自己的双手解决问题，脱离现实，增加人的懒惰性。我奉劝你们做基督徒的要勇敢一点，坚强一点，做人要靠自己。那么事实是这么样的吗？事实是深受基督教文明洗礼的西方国家，比如说是美国、西欧啊，这些科学经济都比无神论的国家要发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个经济发展蓬勃的地方，好像是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都是受了基督教制度和文化的果实。基督教传教士对人类的贡献，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们抛弃温暖舒适的家园，远征贫穷落后的地方，尝尽了艰难困苦，被人误解，受人的凌辱，甚至于被杀害丧命，为的是什么？为的只是以生命活出神对世人的大爱。宣教士不但是为人带来了神的大爱，这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并且呢，他们还有很实际的工作，比如说是他们为了没有文字的部落造文字，建设医院，照顾麻风病人和孤苦老弱贫穷无靠的人。他们也建立孤儿院、老人院，兴办大学、中学、小学、女子学堂，办报纸，推动并且参加革除这种不好的风俗习惯，比如好像印度有一种焚妻，就是把妻子烧死，中国的妇女的缠足，贫穷的农村里面抛弃女婴，部落民族的杀害女婴和彼此之间世代的仇恨，还有很多民族有多妻制，这种他们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破坏这种不好的传统，改良成为一个健康而好的社会。基督徒不但是他们不是依赖性强，不是不动脑子和自己的双手解决问题，这帮人反而呢，他们是借着神的爱和力量，勇敢地向困难挑战，为人类来找幸福。但是有件很难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贡献虽然这么大，成就有这么好，而常常被误解为不努力、不奋斗和依赖性强。又或者说呢，再说的再广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人常常会被误解。这不能否认的是，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我们不只是视觉有限、听觉有限，请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的智力和知识都是有限。人就好像是一杯水，虽然容量各有不同，有的人心胸广阔，领悟力高，有的人气量比较小，领悟力比较低，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好像只是一只水杯，都是有限的。外面辽阔的世界呢，犹如汪洋大海，我们以水杯的容量，就是一生去努力，也没有办法能够装得下整个大海。学海无涯，人生有限，我们所知道呢，只不过是沧海里面取一小瓢水。如果说这个就是我们杯中的份呢，那么分外的对我们而言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其中包括了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和不能了解的世界。而这一切呢，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和心胸容不下，所以也就难以想象、难以相信、难以接受，以及呢容易误解。可是人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不自觉地以为啊，自己的世界就是别人的世界。我们可以留意到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里的这些神呢，都跟人一样，太像人了，不像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超然启示。基督教常常被误解的原因呢，往往就在这儿，因为基督教是超出了人想象力之外，因为它不是人间世界的产物。比如说因信称义，因为信就可以得救，怎么

0: 不是因为行为好才可以上天堂呢，这是大大出乎人的想象力以外。又有人说，比如说基督徒说人人都有罪，非基督徒听了往往就很反感啊，怎么你说我有罪，我没有杀人放火，我从来没有犯过法。哎，这不是说不是说你杀人放火，哎，你明明说你说我有罪了。我的意思是说，意思是什么呢？不必解释了，对方已经认为自己知道了，所以他才生气才反感，再解释呢他还以为你在那狡辩强词夺理。其实问题出在哪儿？出在是两个人两个世界语言不通。不信神的人认为犯罪的意思就是犯了法律，当然基督徒也同意这个解释，不过心里面所想的呢是犯了天国的法律。天国的法律要求高得很多，许多人间见惯不怪，以为无伤大雅的事，比如说是说过小谎了，自私了，狠毒了，残忍了，仇恨了，贪婪了，色情啊，嫉妒啊，骄傲，这种在天国的法律这个圣洁的标准以下全都算为是罪。所以一个罪字有两种的定义，所以难怪会这个产生误会。其实如果我们不以为自己知道的多，多虚心的去问，搞清别人的抽象世界，人间呢就能够减少很多误解。不过我们总难得看见一个虚心肯向人去求问的人，连我们自己也不是。那么常常我们自己呢就超越自我。另一个常常引起误会的名词呢，在这就是说呢，依赖。不少人把依赖呢就解释为懒惰，是不自食其力，像个寄生虫一般的依赖别人，自己不动手不动脑子。这个词在基督徒的脑子里呢又另外是有一种解释的。基督徒的依赖神不是自己不动手只坐在那儿等天上掉饭下来，而是自己知道渺小，知道人的智慧能力不足，人间有太多是非人力能控制的事，于是呢依靠神，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盼望除努力而为之外呢还有神的帮助可以超越自身。这个是不是表示基督徒没有信心，长神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其实我们是有自知之明，同时呢也有勇气去面对真的自我，自认渺小有限。自知之明是一个聪明人起码应该具备的知识吧。如果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以不知为知，以有限为无限，以为人能掌管一切，那么这个人肯定不会聪明到哪儿去。而自知之明并不妨碍人的努力，要是观念正确，自知之明反倒可以激发努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勤补拙。这个寓言里面有龟兔赛跑，这里面的这个乌龟就知道因为自己跑得慢，所以他就更发努力，他不敢停下来，他一直往前走。因为自己知道而泄气自暴自弃的人，毛病不是在自知，而是在于心理不平衡，不能接纳自己。大哲人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他之所以比人聪明，就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一无所知。而人所以愚笨呢，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无知。自知并不妨碍志气，努力和成就也不能叫人心理不平衡。基督徒是更有理由心理平衡，接纳自己，尊重自己。原因呢，就是天父接纳我们，爱我们，重视我们，甚至要差派耶稣基督降世成人为我们舍生。所以我们接纳自己，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存着感恩的心，努力做好天父交托我们完成人生的责任。神要求我们善良忠心，我们就善良忠心，明里暗里都不做又懒又恶无用的仆人。照道理说，一个人信赖上帝，有了靠山，内心就能够多一份的安全感，做起事来更有信心，更乐观，更有盼望，更积极有劲，就是遇到难处也能够安心无畏，保持镇定，用毅力和忍耐去克服难处，因为知道他不只是靠自己，还有神在帮助他。可是别忘了，这个靠山呢，是不纵容人懒惰作恶或者是无用的，反之呢，神要我们善良 忠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又爱人如己，而且做工的成绩呢，和所领受的天赋呢也相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一个信赖神的人，也是一个被局限在人的有限和渺小范围之内的人。我们倚靠神，除了自知不足以外呢，也是想要有一个突破，就是想超越人的极限，靠着神推向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境界。因为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这么看来呢，倚靠神岂非不但不自限，反倒可以发挥更大的潜能，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再谈。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10:14-15。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0: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有备无患。我的专长是时间的管理，而不是金钱的管理，但我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些好的储蓄的建议，那就是储备东西。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会储备一些他经常使用的物品，因为他知道等到用完所需的物品后再去买新的，不但费时而且也费钱。比如说，一个好的管理者，当他用掉汽车油箱上半缸的油的时候，就会开始注意哪里是可以顺道加油的地方。而差的管理者会一直开到下半缸的油快用完了，才临时去找加油站，一次又只加几块钱，总希望每次都有好运气，能让他开到下一个加油站。圣经说，一个有智慧的人能预先看见危机的来临，并且会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一个基本原则可以延伸到储备那些容易消耗的东西，比如说卫生纸、牛奶、面包、电池、钉子、创可贴、吸尘袋、胶带和阿司匹林等等。储备你经常需要的物品，可以防止最后一分钟冲去商店的忙乱。这就是为什么储备是一个好的时间管理原则，来爱惜光阴。

往日事都已过，永不再恋旧图，自基督来住在我心，那有福的盼望吸引我奔义路，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自基督来住在我心，喜乐朝应我魂，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的。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7篇第9、第10两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怎么落实在人间，你得小心一点去想。这里面有物质的成分，但你不能为物质就代表了一切，因为不信主的、抵挡主的物质和身体上有很多非常远远胜过基督徒。你又不能说哦，你有钱就是神咒诅你，我们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当我们教会很有钱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感恩吧，我们不会说神正在咒诅这个教会。就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希望我们在看圣经应用的时候能够小心一点。有常识是很重要的，合逻辑是很重要的。

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就做见证，感谢主。但是应该我们通常祷告的时候不会说，主啊，求你让教会里都得癌症，你看那位弟兄得了癌症写的见证，现在带领万人归主，如果我们全教会500个人都得癌症，也许500万人归主。各位，我想这种逻辑是不合，这种逻辑和推理应该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说神不会做这样的事，就各位懂我的话吧，就是我们希望有点尝试，不要太死板，总有一点弹性。在人间很多事很难讲，十字架道理就是特别觉得叫我们难讲，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讲得通一点。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有信心，但是有信心我们会去思想，有信心我们会去判断，有信心我们会谦卑的继续依靠上帝。神在罪恶的世界到底怎么样，我们真是不晓得。刚刚讲的你们大概懂了，但是实在你再看看耶稣，实在耶稣的十字架就是很不合理的事情。耶稣是有福的，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耶稣自己也是，何珊娜大家称颂他是有福的，可他有福吗？33岁就被钉死了。我们能够求主，我们天天说主让我背起十字架跟随你，让我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能够希望包括在座的十几岁的同学，你们到30几岁就被钉死吗？这是我们的啊，他跟随主，他与主同死，我们是这样想吗？应该不是吧。我们还是希望你活到90岁以上。好啊，重点都是信心，都是十字架，这你知道，应用还是真的很多的弹性。好，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看，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耶和华为什么发怒赶逐他。这你也要想一下啊，我们在罪恶世界，我们大家都可以确定一件事，神发怒一定是跟我们罪有关系，或多或少。但是这又是常识，就是圣经里的常识。你又知道，就像我刚刚讲阿拉伯皇宫，第一个什么叫发怒，第二个什么叫赶逐。神对那些黑道大哥现开宾士轿车到底发怒还是不发怒？神对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发怒还是不发怒？发怒怎么都给他们这么多祝福呢？发怒为什么不杀掉他们呢？好，我们就说神的怒气，神的喜悦呈现在人的时间历史空间中的时候，是我们难以说的。那我们不太能说，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尽量能够说得清楚哈。我们不知道，这里赶逐仆人也需要说一下哈。当神无所不在，但在你先肯定神无所不在、神全能的时候，你也需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就我们人来讲，我们对神的同在和恩惠有一点物质、时间、肉体的这种领受也不是错，因为我们就活在这里面。所以神无所不在、无地不在、无事不在，凡事你都可以完全敬拜敬畏上帝，这我同意。但是因为人的构造，神的确好像让我们说，你在读经祷告这两个活动的时候比较接近上帝。通常啊，你完全可以选相反的例子，有人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惹神最大愤怒，因为虚伪的。但一般来讲我们通常觉得读经祷告好像哈，我只能说好像读经祷告比你在看电视的时候要亲近主一点。如果你能在看电视的时候也觉得你很亲近主，有可能你两个都读经祷告和看电视都没有在亲近主，也可能都在亲近主，这我们并不确定。你可以说我在看报纸的时候、打篮球的时候、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都是一样亲近主，这有可能的。你马上要想到圣经的根据啊，圣经的根据我喜欢举的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有多少时间亲近上帝呢？有多少聚会跟大家一起赞美主的时候，我想起码他教会生活连一天连一秒钟都没有，起码到被掳了以后，他在那个异地里面，他不能跟其他人一起敬拜上帝了，他连吃的东西只能吃蔬菜白水。你看但以理书也可以看得到，起码照那个时候的观念来讲，他们不能到圣殿去了。在旧约的时候，你敬拜上帝要到最好的是到圣殿里去，
不得已太

最少一年三节的时候要去，那平常就不能去了。那但以理被掳了以后就更不能去了，他不能够。那巴比伦的神庙什么一定也一大堆。那个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立金像的时候对但以理没有造成困难，有人说因为他在宫内，有人说他掉到远处了，就是那个很难的。今天也许他可以在办事的时候，或者所罗门在睡觉做梦的时候都跟主很亲近，这很了不起啊。你做梦有跟主亲近吗？我是没有过哈，醒的时候都没有，何况做梦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一般来讲哈，这种读经祷告崇拜传福音教会里面到这个地点，我们通常说比较亲近神，然后你跟那个比较属灵的人在一起好像也比较亲近神。有的时候我看到现在那种，我觉得其实是心中不敬的，觉得说啊，一个人哈应该没有什么圣俗之分哈，我在吃饭的时候啊，在麦当劳也应该很敬畏神。说是这么说，但我觉得常常说这些话的人，其实他没有把一些时间和地点分别为圣出来。当然你分别为圣可以变成一种律法主义，也可以变成一种法利赛人，这都有可能。各位，我们还是要再说，希望你在这些事上呢敬畏上帝，继续在学习。好，我讲这些是要讲什么？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就跟我也讲过，回教徒的观念也是一样，天主教徒观念也是一样。我去就几个月以前去欧洲啊，也有机会去梵蒂冈。哇，我能体会到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也看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教徒讲的，这就有一个导游讲，那个导游我忘记，他好像他最起码不是天主教徒，是不是基督徒我忘记。他碰到一个中国的一个天主教徒，有一次跟他讲话，他我导游有的时候会带人到梵蒂冈去，还看到过教宗。各位，你知道那天主教徒说什么？你好幸福啊，我一生只要有那一次我就满足了。就他们觉得梵蒂冈是更亲近上帝的地方，如果你能哇被那个教宗啊那个摸一下他的手，哦，那幸福到死了。你知道天主教里面甚至有圣物崇拜啊，那个有的那个什么那个圣物那被摸的都已经凹进去了。哎，我们基督徒会说啊，有一个母亲为儿子祷告，跪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都凹下来，我们很感动。那可是我们听到天主教徒摸一个圣物，摸到凹下去，迷信，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你说一个是祷告，一个是摸，都是在祷告。你可不可以跟那母亲说，不要在那里祷告，你在别的地方祷告也可以，对不对？但是我们在那里有个习惯，然后觉得在那里就比较特别敬虔。各位，这也不是坏事，可能甚至是好事，只是我们也小心，就不要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圣地了。我一直在反复来讲，就是说这样也可能偏，这样也可能偏，我们还是要信靠上帝。就是以色列人和全世界人可能都有一个观念，神是最圣洁，但是因为他圣洁到一个地步，好像实在神圣太遥远了，我们只能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但距离越远呢，又越不够幸福，越亲近越好。那所以就只能这样了。在以色列，你一年三次去一个接近上帝的地方，就耶路撒冷。那住得远的人就倒霉了，住在耶路撒冷人就方便一点了。圣经没有跟我们讲耶路撒冷人方便到什么地方，也没有清楚跟我们讲国王多久去圣殿朝拜一次，诗篇里可能很多这样的事。那有可能照圣经讲的，最有福气的应该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更近的去朝见上帝，到至圣所，别人都不行。那起码一般人，你看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有这样，这个圣殿是上帝所在的圣殿，你在圣殿附近，甚至你可以这样说了，我们就用物质的观点再来讲，
你接近你与圣殿或者与至圣所或者与至圣所里面那个约柜哈、啊，距离是100公尺的时候，比你与至圣所距离是1000公尺的时候要圣洁10倍。如果是10000公尺呢，圣洁100倍。各位，这些我再次说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啊。如果你们有什么那种什么粉丝文化偶像，就会懂我在讲什么了。拿到他的手帕一下，哦，那我们对上帝，如果有这种情绪，我觉得不要马上想到很坏，但是也要小心，不要变成圣物崇拜。那以色列人在圣地是很好的。大卫在这里有讲哈，不要发怒赶逐仆人。大卫在跟扫罗抱怨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他第二次那在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17节到20节，大卫跟扫罗自白，那时候那大卫第二次可以杀扫罗，方便杀扫罗，没有杀扫罗，他跟扫罗讲，他说你为什么要杀我？大卫在那里讲你杀我哈，其实大卫没有直接讲你为什么要杀我，可能他也不好意思讲，可能有个更重要的事，王啊，你对我做的最伤害我的事不是你要杀我，哎，我们想杀不是最重要的，不，18节，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你们大概看不懂这段话，大卫的抱怨是你听了什么小人的话要把我赶走。当然其实看起来哈，扫罗的重点是消灭大卫了，能把他赶走最好，赶走是因为能把他赶走或消灭，就是他不成为我做君王的一个威胁，扫罗要保住自己的位。但是如果大卫呢，当然也有恩于他了，可能扫罗也不一定那么就要杀他，最少把他赶走。好，对扫罗来讲保住自己的王位，大卫不威胁他是最重要，对大卫来讲就不一样，把我赶出以色列就是不容我在耶和华产业上有份。各位，这一点哈，跟新约的时候一个很严厉的惩治有关，就驱逐出教。今天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如果你们犯错了，有人说你不准来教会了，我猜在很多教会里面人听到这句话说，哎呦，求之不得，早一点跟我讲就好了，我就不要来教会了。如果你觉得教会很有福气，驱逐出教就很严重。在以前英国也有，你看 Dickens 小说常常有叫流放，有一种刑罚叫流放，我们中国也有流放，就发配边疆。那么在英国可能人道一点，就发配到几个地方了，有名的就是澳洲或纽西兰，发配到你到那里，你变成你牧羊成为一个大富翁，那是随便你的事，就他们也要需要这些囚犯去开垦，但你千万不能回来，回来就杀。中国也是一样，流放在外你回来就杀。现在驱逐你离开以色列，不准你在以色列产业，这有两个地方，两个重点，一个是驱逐你离开圣地，另外一个是驱逐你离开圣民，跟百姓分开，跟圣地分开。那如果你跟这两个分开，更严重的就是你跟上帝分开，所以大卫说你去侍奉别神吧，就不让他侍奉了。哎，你会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各位，大卫逃到别的地方不能侍奉耶和华吗？就某种意义来讲就是不行。那后来还是逃了嘛，
所以到27章第一节，大卫到最后不得已只好逃到非利士地，对他来讲那个痛苦就是他不能侍奉上帝。你说哎呀大卫你的神学错了，侍奉神不必在耶路撒冷啊，哪里都可以啊，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嘛，我们都会用这句话来讲。可是这句话要跟旧约的其他的观念配合在一起看，我们今天也多少还有这个观念，就是我讲很多还是你敬畏上帝，你会相信这本圣经，你在看的时候跟神同在。我要表达的是，我们敬畏上帝、敬拜上帝，应该每个地方都可以，每种方式都可以。但是我们是属人、属肉体的，所以总是有一些形式、方式，还是一般来讲是比较适度的，但你也不能把它绝对化。我们不能有任何有圣物崇拜或者圣殿崇拜、圣人崇拜。不过这里大卫要表达就是说，耶和华可能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扫罗的事情一样，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激动扫罗叫他赶我。如果是这样那没办法了，我得罪上帝，所以我只好献一个祭物，多献一点祭物，叫上帝息怒啊。很多神学家不喜欢这种观念，觉得把上帝说得太坏了，收点贿赂上帝就不生气了，给他几块牛肉他就高兴了，这实在是又庸俗又好吃把上帝形容的。各位没有，但是的确告诉我们犯罪是要付上代价，当然这只有耶稣能付。如果是耶和华你发怒，那我只好献祭了。如果是别人的话，那愿他被咒诅。也就是大卫很诚实的说，这件事是错误的，我不应该被宰、被赶出去。但是如果是耶和华，那我也没话讲。我不但没话讲，我还要继续献祭、道歉。但如果是别人，愿他被咒诅，他居然这样恨我。所以你向来帮助我，你可不要把我赶走。这段话你可以有很多的应用，包括对教会的喜爱。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不要离弃我。这里更是救我的神，是救我回到你的产业当中，救我脱离你的震怒，而不是救我脱离非利士人。因为如果从我们刚刚看的，他刚刚跑到非利士人得到拯救。不要丢掉，不要离弃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走投无路了。好，所以这里很复杂。当然大卫一方面是知道是扫罗的嫉妒在追赶他，如果这个诗也可以用在后来是他儿子追赶他，就是他一生也被追赶得很厉害。你看最后数点民数的时候，那个耶和华借着先知借着撒都跟他讲说，三样灾你选一个。我那时候都觉得选一个最容易最好嘛，被人追赶三个月，但大卫被人追怕，追被追怕，所以我不要被追，很辛苦。但是被人追赶，如果你只想到是被追赶很辛苦很害怕，你又搞错了。重点不是被追的好苦，虽然那够苦了，重点也不是死亡的威胁好苦好可怕，那也够可怕了。可能最重要的是，我离开耶和华的地了，这叫我受不了。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这里是 BBN 诗篇的56篇3节4节，诗人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唯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志下第七章。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0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祭司侍立各供其职，立位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借立位人颂赞耶和华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第八日设立筵素会，行奉献坛的礼七日，守节七日。7月23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历代志下第八章。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20年才完毕了。以后所罗门重新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邑，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 所罗门往哈马索巴去攻取了那地方。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木，又建造哈马所有的基货城，又建造上伯和伦、下伯和伦作为保障，都有墙、有门、有栓。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基货城，并屯车辆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利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做工，乃是做他的战士、军长的统领、车兵长、马兵长。所罗门王有250多工的监管工人。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就是在廊子前他所住的坛上，与耶和华献燔祭，又遵着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月朔，并一年三节，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己事，又使立位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王所吩咐众祭司和立位人的，无论是管府库或办别的事，他们都不违背。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俱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那时所罗门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西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斐，得了450他连得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历代志下第九章。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正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实际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俄斐运了金子来， 也运了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台，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犹大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所罗门王按示巴女王所带来的还他礼物，另外照他一切所要所求的都送给他。于是女王和他臣仆转回本国去了。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且亚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00舍克勒，都放在利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六层台阶，又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六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的，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施去，他施船只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棚，有马兵12000，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一多论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末世书上吗？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靠着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以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23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咯。还记得上一次提到那一场不战而胜的大胜利吗？还有那意想不到一大批的粮食财物的大丰收吗？以色列人虽然对天父爸爸总是那么不专心，可是每次教训到最后总是要借着先知的提醒，还有天父爸爸亲自的帮助来拯救他们。这一次你更是可以看到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结束了这一场叙利亚大军围城的危机。这期间到底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带着我们进到奇妙的圣经故事里头吧。

在这场围城之战的前面或是后面，圣经的记录比较没有明显的提到，也有人说就是这个围城事件同一个时间，所以不光是围城造成的饥荒，更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面临饥荒的危险。这些叙利亚人带着大批的补给来围了撒玛利亚城，没有想到却是带给以色列人丰富的粮食支援。看起来天父爸爸的计划真的超过我们的想象的。不管发生的时间如何，在饥荒的那段时间有发生过一段故事。原来以利沙在饥荒即将发生之前，就曾经告诉那位住在书念的妇人，也就是他曾经救过他儿子性命的那一户人家，让他们知道天父爸爸要让这个地方遭遇7年的大饥荒，要他早一点带着家人离开，去到别的地方，免得受到饥荒的危害。当然，那个妇人立刻就听从以利沙的吩咐，跟着家人一起跑到了非利士人的地方，在那里住了7年，度过了饥荒。当他们就这样熬过了饥荒的时期，接着带着家人再次回到原来的家乡去，

0: 基哈西，你老老实实的说给我听，到底伊丽莎还做了哪些神奇的事啊？
1: 夫人一听到基哈西这个名字就留了心，想看看这个基哈西是不是他所想到的那个人。果然，基哈西就是伊丽莎的仆人，他讲起许多伊丽莎做过的神迹奇事，一路讲到伊丽莎怎么样让一个死掉的小孩复活过来的事情。这个时候，那个书念的妇人立刻走到王的面前，再次跪倒下来，请王把他的房屋和田地还给他。当然，基哈西一眼就认出他来。就在那些卫士们上前要把这个妇人拉走的时候，基哈西赶紧对以色列王说，
2: 陛下，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妈妈，就是伊丽莎让她的儿子复活过来的。
1: 以色列王向妇人细细地查问关于他儿子复活的事情，他所说的更证实了基哈西所说过的事情是一点都不假的。于是以色列王就吩咐属下把属于这个妇人的东西都还给他，而且啊，还要加上他不在的那七年，田里面所出产的农作物的数量都要一并归还给这个妇人。没有想到这个妇人为着自己的田产来求以色列王，还顺道成为证明伊丽莎的证人。这件事之后，伊丽莎特别去了一趟大马士革，那是当时叙利亚的首都。因为他去的时候，叙利亚王便哈达正生的重病，又刚好让人看见伊丽莎在都城里面，还赶紧报告了叙利亚王，说那个很厉害的神人伊丽莎在大马士革里。这下子应该是个把伊丽莎围在城里把他抓起来的好时机吧。叙利亚王却对着他的大臣哈薛说，
3: 你快去，快带礼物去见那个属于上帝的人，拜托他帮我问问上帝，看看我的病会不会好起来。
1: 原来这下子他是病得快要死了，只记得伊丽莎的神奇之处，想借着他的帮忙可以治好自己身上的病，于是才求哈薛赶紧去找伊丽莎来求问。于是哈薛赶紧预备了40匹骆驼，带着大马士革出产的各样的最好的产品，恭恭敬敬地去见伊丽莎。哈薛见到伊丽莎就边鞠躬边客气地说，
0: 大人，您的仆人，我是便哈达王派来的，要请问您，这一次他生的病能不能好起来？
1: 伊丽莎回答他说，
0: 天父爸爸指示我，他一定会死，但是请你回去告诉他，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
1: 这样的回答让哈薛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不知道在想什么。接着伊丽莎没有再说话，却直直地看着哈薛。伊丽莎看了他好一会儿，而哈薛也不时抬头偷偷看着伊丽莎，却越来越觉得不自在了。忽然伊丽莎就开始掉下眼泪，哈薛一看伊丽莎流下了眼泪就问，
0: 先生，你为什么哭了呢？
1: 伊丽莎这时候慢慢地说出她的难过，
0: 因为我知道你会对以色列百姓做非常残忍的事，会用火烧掉他们的堡垒，屠杀他们的青年，摔死他们的小孩，你甚至要残忍地剖开那些孕妇的肚子。
1: 哈薛赶紧低头说，
0: 我算什么，不过是像条路边的狗，怎么会做那么大又残忍的事呢？
1: 伊丽莎叹了口气说，
0: 哎，天父爸爸告诉我，你会成为叙利亚王的。
1: 哈薛听到这句话，跟他心里所想的，就开始计划着他的下一步。当他回到便哈达王的床边，便哈达王就问他说，
3: 告诉我，伊丽莎说了什么？
1: 哈薛转过头摸摸王身上的毛毯子，一边对王说，
0: 哦，伊丽莎说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1: 说完这句话，便哈达王就放下了心，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第二天一早，哈薛趁便哈达王

还在熟睡的时候，就拿起那条毛毯浸满了水，一把盖在王的头上，就把便哈达王给闷死了。于是在哈薛精心的安排之下，他顺利地接下了便哈达的王位，成为了叙利亚王。在叙利亚王朝改换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王是亚哈的儿子约兰在位的第五年，犹大国国王的王位也传给了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可惜约兰娶了当时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做妻子，就在他妻子的影响之下，他也学会了很多亚哈家所做过的坏事，这让天父爸爸非常的不高兴。可是天父爸爸迎着大卫的祝福，所以不愿意一下子就断绝了大卫的继承人。可是天父爸爸也开始让周边的国家开始动乱，好提醒犹大国。首先呢，是以东也不再听从犹大了，把原来大卫设在他们国家的军队都赶跑了。约兰王这下子才赶紧亲自率领军兵战车要去攻打以东人，可是没想到自己却被以东人包围了。好不容易挨到晚上，约兰才趁机的突围逃跑，而整个军队也跟着四分五裂，各自逃回自己的家了。就在这个事情之后，附近本来依附犹大的一些国家也一个个开始叛变，犹大也没有力量再去阻止他们了。很可惜，约兰没有想到是自己先忘了他们的保护，忘记是天父爸爸在保护他们。可是天父爸爸还是十分的怜悯他们，在他死了以后，仍然让他可以葬在大卫家的王室坟墓里面，而他的儿子亚哈谢继承他做了犹大王。小朋友，天父爸爸不只是以色列犹大的上帝，也是那些还不相信他的叙利亚人的神哦，因为啊，他就是全世界的上帝。所以记得，不管你在哪里，天父爸爸都可以保护和听你祷告哦。圣经故事真的很精彩，对吧？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7点到8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

小朋友，美丽的大自然是天父送给我们很棒的礼物。当我们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时候，别忘了感谢天父的恩典哦。

0: 你们知道埃及王子是谁吗？
1: 是摩西。
0: 哇，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我有认真的在主日学上课。小米，你很喜欢摩西吗？
0: 是啊，我很想像摩西一样，认识上帝，亲近上帝，听从上帝。
2: 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能够做到的。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纸巾式的友谊，你准备好了吗？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至十五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卡拉拿着饼干和一杯牛奶在妈妈身边坐下，妈妈在烘干机旁整理衣物。
1: 妈妈，我能邀请安博来家里玩吗？他是我的新朋友。
0: 卡拉把饼干泡进牛奶里，妈妈把毛巾叠好放在一起。你不是要邀请朱莲妮过来吗？卡拉摇摇头。
1: 不，我不想让她过来，我们吵架了。另外，安博更讨我喜欢。
0: 哦，妈妈微微皱了皱眉，把那叠毛巾递给卡拉。请把它们拿到浴室去。卡拉把牛奶放在烘干机上。那么，肯尼和麦德森还是你的朋友吗？卡拉耸耸肩。
1: 一般吧，比起他们，安博更有趣儿。嘿，妈妈，我能……
0: 当卡拉拿着干净的毛巾要转身离开时，他的胳膊碰倒了牛奶杯，牛奶顺着烘干机的边缘流了下来。
1: 啊，对不起！
0: 卡拉放下毛巾，拿起最上面的一条准备擦泼洒出来的牛奶。
2: 来，不要用那些干净的毛巾。
0: 妈妈说着赶紧从墙上纸筒里抽出些纸巾。
2: 给，用这些。
0: 卡拉用纸巾把牛奶吸干，然后将纸巾扔进垃圾桶里。妈妈若有所思地看着说，
2: 纸巾真是好用，它们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了，可以随意处置。
1: 这就是他们的好处。
2: 但是你对待朋友也像纸巾的话就不太好咯。你好像觉得可以让你开心的就做朋友，不让你开心的那就不在一起玩了。如果耶稣也像你对待朋友一样随意，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被罪弄脏了，他就把我们扔掉，那怎么办？还好他永远不会这么做，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他应许永不丢弃我们。因为上帝的拣选从不后悔，他拣选我们是为了叫我们更像耶稣。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怎样爱人。
0: 他指着一条脏兮兮的毛巾说，
2: 友谊应该要像这毛巾一样，脏了就要洗干净。
0: 卡拉拿起那堆干净的散发着香味的毛巾想了想。
1: 我能邀请安博、朱莲妮、肯尼和麦德森一起过来吗？
2: 所有人吗？当然，当然可以，人多才开心呢。
0: 亲爱的孩子们，你会花时间修补和保养你的友谊吗？还是一旦遇到问题了就放弃这段友谊，去找新的朋友呢？朋友是上帝赐给我们众多祝福中的一个，友谊很重要。耶稣称那些相信和遵守他话语的人为他的朋友，所以重视你的朋友，就像耶稣重视他的朋友一样，常常关心你现在的朋友，也要结交新的朋友哦。今日秘诀，重视你的朋友。今日金句，箴言第二十七章第十节，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下面这首歌曲就帮助我们来注目看耶稣。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感谢主，让我们每天能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下面的时间里，愿神的爱在我们中间运行，让下面的分享和信息都能得到他的祝福。朋友，你可能知道，在犹太人的老祖先亚伯拉罕75岁那一年，神应许要给他一个儿子。他等了25年，到他100岁，他的妻子萨拉90岁的时候，才生了以撒。以撒是个老实孩子，到了40岁还没有娶妻。他的母亲萨拉虽然很爱他，可是萨拉在127岁，也就是以撒37岁的时候就离世了。那时候以撒还没有成家。以撒是神的应许之子，亚伯拉罕在老妻死后，当然要操心以撒的亲事了。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是外来户，他一定要为以撒娶自己的族人为妻。最近的族人呢，就在哈兰。这所谓的近呢，也有1000多里路。亚伯拉罕呢，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家最老的仆人。这个老仆人非常的忠心，不但是稳健持重，有经验智慧，而且了解主人的心思。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呢可以说是忠心之仆。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他怎么样的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创世纪的24章当中记载了这段故事。亚伯拉罕给儿子娶妻的原则是，第一，不要以撒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要找本族的女子。第二，虽然要娶本族的女子，却又不许以撒去那里居住。说起来呢，在当地娶妻或者回到族人当中定居，都相对要容易一些。可是亚伯拉罕一点儿也不肯妥协，他吩咐老仆人，如果没有女子愿意嫁过来，那就算了，反正是不让以撒离开。就好像今天寄居在国外的父母，非要儿子回国娶妻，可是又不让儿子回国定居一样。亚伯拉罕坚持要以撒娶同族的女子为妻，为的是保持民族文化与血统的纯净，免得被迦南人同化。神虽然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可是当时迦南地的居民是被神咒诅的韩的儿子迦南的后代。他们拜偶像，行邪淫的事，亚伯拉罕为了保持他家族纯洁的信仰生活和家族的纯洁血统，所以不许以撒娶迦南人为妻。这一个只在本族和相同信仰中婚配的原则，是旧约与新约的共同教训。那么既然要娶本族的女子，何不干脆就去那里定居呢？原来亚伯拉罕牢牢地记住，是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神的应许地就是迦南，所以他绝不离开这地，宁可让以撒不娶妻子，也不许离开迦南地。亚伯拉罕在为子娶妻的这件事情上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可是对老仆人来说难度就更大了。亚伯拉罕在差遣老仆人的时候让他起誓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手放在大腿底下的私处起誓，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仪式。以撒娶妻关乎家族的延伸和神的应许，受托的老仆人肩负重任，必须要起誓。 这位老仆人果然忠心谨慎尽责，时常祷告求神的旨意。有人说，这位老仆人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二节当中提到的以利以谢。亚伯拉罕在没有儿子之前，曾经打算把全部的财产都遗留给他。如今呢，他却肯为取代了他的继承地位的以撒鞠躬尽瘁，就更加的令人敬佩了。老仆人带着十头骆驼踏上了漫长的旅程，他到达目的地城外的一口井的时候，已经是接近日落的时分了。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傍晚时分城内的女子才到井旁来打水。老仆人就在那里祷告求神为以撒选择一个合适的女子为妻。老仆人祷告说，哪个愿意给他水喝，又愿意打水给骆驼喝的，就是神所拣选的女子了。他祷告的话音未落，一个叫利百加的女子扛着水瓶出来了。她不但长得美丽，而且老仆人一开口就马上殷切地招呼她喝水，也不等她多吩咐，又打水给骆驼喝。那十头骆驼走了远路都开怀畅饮，利百加主动干这样粗重的活，可见是个勤奋而热心的女子。再一打听呢，原来利百加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孙女。更可贵的是，利百加自己和家人都同意她远嫁他乡。一切都显示出是神的引导，老仆人深深地感谢神，就带着利百加上路了。

0: 金对这件事情的描写相当的简洁，千里之行一笔带过。可是我们追踪老仆人的脚踪，就可以明白他的忠心稳健和当机立断了。他在出发之前先听明白了主人的要求，详细问清楚了主人的意愿，到了目的地之后再用祷告求神赐下智慧和好机会，等到机会来临的时候又及时地抓住了机会。他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的井旁时先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祷告的力量十分的神奇，心中的话尚未完毕，利百加就出现了。这个机会的来临正像小说上写的，说时迟那时快。老仆人在众女子前来打水的井旁，怎样求神赐予理想的对象呢？显然呢，老仆人最重视的是人的品德，所以他安排了十头骆驼都跪在井旁等水喝，然后由他自身先向一位女子要水喝，试验他的礼貌、耐性与爱心如何。然后呢，老仆人专心观察，并且在心里暗自地问明神的旨意，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当他明白了神的美意，就马上下聘，然后呢，查问女子的身世，向神感恩。老仆人给的聘礼相当的丰厚，表达了亚伯拉罕的诚意和信用。利百加的哥哥拉班见了妹子的金环金镯子，也马上热情地接待老仆人，很顺利地就同意了以撒的求婚。我想呢，根据拉班后来对待雅各的态度，让雅各为娶他的两个女儿做工14年之久，拉班应该是相当善于计算金钱的。如果老仆人出手不够大方，说不定他就会从中阻挠。老仆人不顾长途旅行的劳累，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带着利百加上路。是否是唯恐夜长梦多，善变的拉班又出尔反尔呢？老仆人做事相当的认真负责，饭菜摆在他的面前，他不肯吃，说，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他陈述事情的经过时，是奉主的名和主人的差遣而说，求婚的言辞极为坦率诚恳。他说话开门见山，毫无掩饰。等到对方完全同意，事情办妥当了之后，才肯吃饭和休息。事情一办妥，他立刻要求上路。当主人一心挽留的时候，他不好谢绝，就说问一问利百加新娘子的意愿。利百加说愿意走，别人当然就不好挽留了。而且从这一问，他也明白利百加是心甘情愿嫁给以撒的。虽然是父兄之命，媒妁之言，但是真心乐意才是将来家庭幸福的基础。老仆人为以撒求亲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他侍奉主人的忠心，先明白主人的意愿目的，毫无私心，时常祷告求神赐给智慧，细心观察，抓住机会，当机立断，行事大方坦诚，顾及每一方的利益，不辞劳苦，不贪功，不单言。我们在每天的侍奉当中，是否也像他一样呢？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在此彼此相爱，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为中文部的新节目智慧之旅来祷告，求主保守同工有智慧能够预备剪辑播放，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43章19节，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圣经讲坛，今天会播出唐佑之牧师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如何学习旧约，第一讲的上半部分。

天我们是讲旧约，但是我现在请各位看新约，因为新约呢有两段经文，有一句话是耶稣所讲的，另外一段话是保罗所讲的。我想我们应该先看耶稣所讲的，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我稍微快一点点哈，请各位留言了。如果你找得太快找不到的时候，我就读出来呢，你就记下来，你有功夫再看。那么现在呢，我就读这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或者说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个圣经是指什么？是指新旧约吗？不是，当然旧约，因为耶稣当时没有新约，那个时候旧约。好，现在请各位啊来看这个提摩太。当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啊，特别是看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很熟悉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我要读出来，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面讲圣经是新约还是旧约还是新旧约？旧约，那个时候还是没有新约，还是没有新约。那么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经，当然是旧约，这是我们应该有这个了解的，好不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当我们研究这个旧约的时候啊，我们研究的时候呢，我就希望我们大家看一看，也许我对不起，我就遮一遮，否则给大家都看底下了啊。那么我的意思，这个 theological 是这个底下的哈。我想呢，我们从几种不同的角度来看旧约。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很忽略旧约，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西国的宣教士他们对旧约的圣经了解不够，西方人对旧约了解不够，所以从这个传统下来，那么因为这个从这个 Greek thought 很多的时候都是有一点点这个所谓 dialectical philosophy 辩证的，反面正面，这个 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 这样的一种研究的时候啊，常常好像保罗的罗马书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常常讲到，好像旧约已经不需要，因为已经有新约了嘛。所以在一般的，特别是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这些的基督徒，很多以为就是旧约没有这个需要，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旧约是一本比较长一点的书，这篇幅又多，而且呢我们也不大容易了解，从他的文学方面的研究的时候我们也不大了解，因为希伯来的语文到现在真正研究希伯来的语文不过是20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说，在200年以前呢，当然史徒斯的对希伯来语文有了解，但是呢就是等文艺复兴以后，甚至宗教改革以后，对希伯来的语文还是不了解，只有200年的时间。因此呢，因为不了解，很多的经文就不明白，不明白了那就不能看了，对不对？那么这是文学方面的问题。神学方面，我们觉得有了新约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旧约嘛，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是 final， 是一个所谓的 climax， the revelation of God has been finalized， 或者说 climax in Christ， 已经是 finality of God's revelation， 那么已经在新约里面都给我们答案了，我们根本不需要看旧约了。好像我们看旧约已经是不需要，从前人需要看，现新约的时代的人不需要看。那么当然了，在神学方面有困难，在道德方面也有困难，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很多道德的问题，我们不能详细的说，但我可以稍微提一点，比如神叫以色列人跟大外邦人把所有的外邦人都杀死了，或者呢有多妻的多很多妻子的这个制度了，欺骗了很多好像不大高尚的事情，我们就很难了解，很难了解。所以一种文学上的这个 difficulty， literal difficulty， theological difficulty， moral difficulty， 很多的困难。那么当然了，我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少读。

Rose， 我们来看旧约。如果我们说旧约是在后面，新约是在前面，我们应该从前面看后面，从后面看前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应该从新约看旧约，我们也应该从旧约看新约。我们一般的情形以新约为主，我们啊觉得 New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Old Testament。意思就是说，我们懂了新约了，我们再看旧约就了解了。哦，这是预表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比较能够明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请各位记得 ，Old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New Testament。如果我们不明白旧约，对新约也很多的地方不了解，很多的地方我不了解。比如说，什么叫做约？什么叫约嘛？新约、旧约，什么叫约？我等会就要解释了。那么约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说，他说他是仆人，这个 servant image， 这个仆人的这一个 image， 到底什么意思？ Kingdom， 什么叫做 kingdom 呢？是不是照我们所了解的 kingdom 呢？譬如说，像昨天晚上到陈牧师讲到这个主权的问题，对不对？譬如说昨天这一段经文讲到这个少年官来见耶稣，如果我们从旧约的时候就非常非常了解，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们当然看新约，不能说我们不了解了，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所以呢，请各位记得哈，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 New Testament 来看新，是来看旧约，这是对的。我们应该有一个信仰的基础来看，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少从旧约看新约。我们越从旧约看新约的时候，不但是能够了解旧约，而且对新约更了解。而且还有深度的 in-depth understanding， 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中国教会需要这个，不但中国教会，其实全世界教会都需要这个。在我们中国教会传道到现在，传福音到现在有200年，差不多200年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个阶段都做传福音的工作，没有深度，不够。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如果我们自己要在生命上坚强，我们要把福音带出去的话，我们一定要对神的话语有正确的了解，这是很重要的。我慢慢就会讲到这方面，请各位能够了解。那么所以呢，我第一项要跟各位说到的呢，从前面看后面，就是一个是 backward looking， 另外一个是 forward looking， 两方面都应该看。当我们两方面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想到神他的启示有一定的计划，有一定的方法，有一定的旨意，有一定的引导，不是偶然的，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好像我们所看到的都是 piecemeal 零零碎碎的。但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想到今天早晨我也曾经提到过关于 unity of the Bible， the unity of Bible， 圣经是合一的。如果你整体来看的，真是一个 organic whole， 是 organic， 是有生命的这个机体。神他的启示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换句话说，当你阅读旧约的时候，你越研究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对神的话语有更清楚，而且有更深切的了解。第二项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呢，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 theological 的问题，就是 from New Testament theology 我们来看 Old Testament theology。 我们也从 Old Testament theology 也看到，如果 theology 你觉得这个字也许太过这个理论化了，你可以改 faith， New Testament faith， Old Testament faith。 关于这一点呢，我等会还要再详细的讲，现在我就是给一个大家一个 general introduction， 希望大家能够有些了解。第二点我跟各位讲到的是从正面到横面，这个 longitudinal 跟 cross section， 特别是讲到这个 historical。 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也先稍微多跟各位思想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宗教是历史的宗教， The biblical religion as historical religion， historical religion跟这个 natural religion 刚刚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就是神借着他的仆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够信奉那些自然的神教 natural religion。 natural religion 他们只有一些 myth mythology 神话，他们没有历史的根据。但是呢，神的启示是历史的。所谓历史的呢，一定是有前因后果了。所谓历史的意思，一定注意它的 facts， 一定注意它的 facts。

0: 特别提到 facts， 一定有这个事实，这历史不能够随便乱讲的。我说的有这样有那样，这不能随便乱讲的。Historical facts， 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看啊，从正面看 ，longitudinal 来看，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的启示一步一步，先是什么 patriarchal， 就是一些族长时代的，慢慢的。以后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譬如说有以后不有以色列人了吗？对不对？就是雅各的后裔了。那么以后就是有 Exodus， 有出埃及。那么以后有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在那里有征战，打了仗之后他们就定居了。那么以后他们有 Monarchy， 他们有这个君王的政权，君王的政权以后 Exile， 他们被掳了以后 Return from Exile 等等，一步一步一步都不是偶然突然之间发生的，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事情下来。甚至于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降生，各位记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怎么说，即至时候满足，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什么叫 fullness of time？ 你看 incarnation， 这个道成肉身 as historical fact，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的事实不是偶然产生的，有很多历史的因素在里头。耶稣基督他是即至时候满足，神怎么样呢？就是叫一个女人所生的，生在律法之下。你看这些都是有这个犹太的这个宗教的背景，宗教的背景，而这个宗教的背景是 historical， 对不对？是 historical。 所以你记得当这个东方的博士在耶稣基督的马槽那里，他们献上黄金、乳香、墨月，很有意思啊。三方面的因素。第一，在罗马的政治底下，这个文化是希腊的，用希腊的语文要把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的事情写出来，而这个宗教的背景是犹太的，犹太的宗教、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政治。因此当东方博士要献上这些礼物还不单单是黄金、乳香、墨月，事实上都是献上的，可以说是一种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 society， 是人类历史的遗产，放在耶稣的面前，对不对？很奇妙。所以这个历史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说到历史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从重的方面来看，一件事情跟着一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了解呢，这历史不是 out of a vacuum， 不是从一个真空出来的，历史有前因有后果了， cause and effect， 它是有前因有后果。换句话说呢，历史的有它的一个 continuity， 有一个历史的根续性，有继续的，不是偶然怎么突然之间产生的，没有这回事啊。那么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今天在我们中国的教会一定要注意 historical continuity。 有的人说宗派不对了，我们应该没有宗派，地方教会，那我并不是反对这些，不过他们就没注意 historical continuity， 好像以前的教会就不是教会，所以我们现在地方教会才叫教会，这个根本就是非常忽略这个 historical orientation unscriptural， 也是 theological unsound。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常常就是属灵属灵，都是讲属灵，也不注意前面，也不注意后面。神其实是整体的，我们不能够断断续续东那一点西那一点，这个不是我们研究圣经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所以请各位能够注意到，我们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认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非常的肤浅，我们也不能够得到神更深的祝福。但是我们还不但从重的面看，还要横面看 cross section。什么叫 cross section 呢？不是历史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history， 定要就是 meaning of history。 历史有什么意思呢？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来说，觉得这事情是 by accident， 偶然的巧合，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的，都有神的带领，都有神的计划。事实上呢，这就是我们的 philosophy of history，是我们历史哲学的观点，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哲学嘛。那比如说哈，在希腊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是一个 cycle， history repeats itself， 历史重复的，但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那么从共产主义的像社会主义的那些思想， 他们哲学是西黑格尔的黑格尔，那么他们在这个譬如像达尔文的 evolutionist 的等等这些思想，他们唯物史观了，所谓他们从这个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历史，他们对这个人的价值各方面，那么这也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圣经里面的这个历史哲学是什么呢？第一，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我们主要的就是以神为中心，就是 God is in history， 神在历史上，神在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所许可的，神在历史当中 in history， God is above history， over history， 在历史之上，换句话说 God overrules historical events， every occurrence， 每一个历史的遭遇都是神在管理。第三， through history， God reveals himself through history， 神也借着三个 prepositions in, above and through， 那这是圣经里面的历史哲学。圣经里面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不是一个 cycle， 而是一个 line， 不一定是一个 straight line， 也许是弯曲线曲曲折折的，但是一定有一个线，有线呢，这条线怎么样让我们知道，第一点 direction， 它有方向的，历史是往前走的，是一个 dynamic process， 是一个 revelatory， 是一个启示的。换句话说，神在历史里面他要把这个他的意思要表达出来的时候，什么意义呢？什么意义？什么历史到底有什么意思呢？那么启示的是 dynamic， 动，不是 static， 不是 static，而且是 purpose， 有一定的方向，有目标的啊，所以呢就一直走一直走 going moving on and on， 一直等到什么呢？ eschatological hope， 我们就有一个末世的一个希望，一直等到 consummation， great consummation， 有一天历史有结局，有个结束。为什么？因为有一条线嘛，有一条方向，这是圣经的历史。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很多的人呢在基督徒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不读旧约嘛？因为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一定要有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历史的意识，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在哪一个时代里面，在哪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是 very sensitive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我们一定基督徒不是糊里糊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追求我们自己个人，我们要属灵，我要明白神的旨意，也要弄不清楚，我们也没有看见整个的事，我们整个的要看到这幅图啊，一定要读旧约才能够看得到。不是新约没有啊，因为新约的重点跟旧约的重点不是一样，不大一样。因此呢，我就认为呢，我们实在应该好好的读旧约，因为我们不大从正面看，应该横面看。横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cross section 横切面一看，就非常的清楚，能够看到神他的整个的历史做什么， God who acts in history， 而且也让我们知道，在我个人的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早晨讲到华人教会的动向，这些都是跟这个旧约真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是所谓 prophetic viewpoint， 是先知的观点。明天我们就特别看先知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大概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第三点我要跟各位来看呢，就是讲到从外面到里面，从外面到里面。当我讲到从外面到里面的时候，我所指着是三方面的，一个是道德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文化方面。有的时候我们不大容易了解旧约，就是因为我们不大明白这个文化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这就是因为西方人他们所以不能够了解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啊，这个我们东方人很注意这个家庭的人口多了，就是有多这个天丁了，有男女多了，这是神的祝福啊。所以呢，譬如说这个 family planning， 这个圣经里面是这个道理的不存在。那么今天关于这个能源的缺乏啦，因为这人口的太多 overpopulation 等等这些问题，这是 ecological 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过分的浪费。事实上神造我们人，神要我们一家就是有20个30个孩子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呢。当然这是西方人很难了解，我们东方人能够懂，西方人很注意。他们讲到 threefold blessings， 三方面的祝福。第一，这个人要多，人丁兴旺，这个是很要紧。第二呢，要有这个财产。你说这个财产不对啊，根据我们所了解，一个人如果爱马门就不爱神，对，但他不是叫我们爱钱。一个人如果有钱财呢，这是神的祝福。反而啊，一个人穷啊，可能因为太懒了嘛，你不根本不做工，懒了，是我仰望主，我祷告好了，事情也不做。那么这个在旧约的观念里面是不能原谅，你为什么没有钱？神给你丰丰富富，你为什么那么可怜呢？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是非常 this world 类，不是 other world 类，是非常 down to earth， 非常实际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做基督徒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圣经的道理很高，但太高了，理想。所以我信的是一些，实际生活还是一些。所以我说我不应该爱钱财，但是结果我还是要去赚多钱，还是追物质的享受。在旧约里面讲到物质的享受没有错，不过呢，如果你太注重就不对了，太注重就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耶稣基督要特别对这个少年观说了，你要把它理由的叫变慢。当然了，这个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先不是太详细的谈不，至少呢，我们就说第三方面的这个 blessing 是什么呢？就是得着仇敌的城门。得着仇敌的城门意思什么呢？就是得胜了，就是得胜了，仇敌给我们打败了。那么你说这个简直是太厉害了，为什么要把仇敌打败呢？仇敌打败最主要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平安，有和平，有和平。和平，这是神的祝福。纳大业，他不信耶稣嘛。腓力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说，哪受了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嘛？后来耶稣啊，他很欣赏纳大业，他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好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呢？耶稣说，你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是什么意思啊？照我们所了解的，你坐在哪个树底下我就看见，好像是耶稣注意我们，其实比这个还要更多一点。如果我们明白旧约，我们就对这个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米迦书里面所讲的，当仇敌都打败了之后，没有战争，只有和平的时候，大家都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乘凉。换句话说，到纳大业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表明他有一个想象，有个向往，他是等候这个和平，他是希望这个民族的复兴，他是希望那个整个的有和平。耶稣说呢，我已经看出你，因为你现在所等候的是 Messianic Hope， 我就是弥赛亚，我能够知道你的心里面，你现在心里面想什么，所以纳大业才能够五体投地的来佩服他。我们有没有这了解呢？一般我们读新约，反正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跟坐在门口，好像坐在车子里面，对我们都差不多。反正耶稣注意他就是，不是啊，比这个 more than that， 很更多的意思在里面，注释了很多。当然我们不能够举很多的例子，不过我们就稍微这样的提一下。当我们讲到这个文化的背景的时候，有很多方面，事实上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了解。比如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四五章里面呢，神说我要叫你子孙很多，他说对了，因为我家里面有一个仆人，大马色来的一个仆人呢，因为在当时的风俗啊，如果我没有儿子呢，我的奴仆他生了儿子，他可以过继给我，那么我就有儿女。你神说错了，你是有理性的解释，但是信心不是反理性的，你信心也不是无理性的，信心是超理性的。所以诸如此类的，我们就能够对很多方面有正确的了解。还有关于这个 moral problems 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就不大明白，为什么神要把外邦人都杀死呢？为什么这么残忍？好像以色列人这么残忍。如果各位你有功夫的时候看一看，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地方以色列人打仗打胜仗？有没有？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是最不会打仗的了。以色列人很笨的，以色列人是最笨的人。所以我今天讲这句话，也许被有一些人觉得太过分，但实在是圣经的道理。一个人如果不给神用的话，一点用处没有。以色列人如果不依靠神，是最没有用。虽然我们的观念里面觉得以色列人因为是神的选民很伟大，其实以色列人呢一点也用处没有。他们是很弱小的民族，他们的文化非常的落后。神帮助他们，为什么呢？这是一个 holy war， 因为神不能够容许一些罪恶的成分存在，而不是神要叫那些外邦人都死。 实际上神要叫以色列人把福音传出去，可惜以色列人失败，他们没有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呢结果就是他们错误。当外邦人不肯悔改的时候，当然神的公义就在他们身上，但是神他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他愿意万人都得救，很多外邦人蒙恩。事实上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不要以为这是一个 narrow nationalism， 我们应该说 broad universalism。 神爱世人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那个告诉我们。那么因此呢，我们不能够单单看表面，我们一定要看里面，不是单单看正面要看横面，不是单单看前面，也不单单看后面，前面看后面，后面看前面。我现在把第一段讲完了。那么现在我进行下去的时候呢，我想跟各位来看一看呢，就是也许我想说一点点这个，再跟各位来谈一谈关于我们读圣经的这个方法。读旧约的时候啊，有三方面的读法。第一呢，我们用望远镜的眼光看，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个 overall picture。 有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一鳞半爪的，就是我曾经说批次没有零零碎碎的，我们看旧约一定要整体的，但是你看整体的，你一定要站得远才看得清楚嘛。你看远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正确的图画，站近了看不见了。这是一个读旧约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放大镜的，放大镜怎么看呢？是 expositional。今天早晨我所用的方法是 expositional， 不是很细腻的。明天我会讲一点显微镜的方法。那么这个放大镜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要就是 expositional， 也是 directional。 我们从这个整体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比如说今天早晨我讲到摩西的时候，当他注重他的信心，是不是其他没有油，不过我们时间跟方法我们就是只能够讲到这个一般大概，这是 directional。 这个望远镜这是 conceptual，然后我们还用显微镜的很仔细的来看，那是 exegetical。 这个 exegetical 一个一个字一句句话的时候一来研究，那是 meditative。 我们就是非常仔细的来思想领会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你们也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当我们研究这个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应该从三方面来研究。好了，现在呢我就跟各位啊要来看一看，我已经跟各位已经解释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曾经讲到这个圣经呢就是指的旧约，实际圣经是指的旧约。现在我跟各位稍微来分析一下，也许你们觉得稍微不大熟悉的一方面，也许我应该给你们大家都看到。你们明白这个 canon 这个字眼吗？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放正典，有的时候放正经，有的时候放这个正经啊，圣经的经是正经。这个正经的意思就是，它这个字的本来的意思就是 read。一个，你们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啊，人家就把芦苇啊当作一个 measurement， 当作一个尺来量一量。那么这些书啊，就是把它算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圣经也那么多呢？为什么旧约要有39卷呢？那么这当然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跟各位大家一同的来研究到底为什么这些书应该放在圣经里面。不过如果我简单来说有一个尺度的，这个尺度是什么呢？是根据 prophetic authority， 凡是跟先知有关系的就可以算为圣经里面的部分，跟先知没有关系的就不应该算在圣经里面。所以呢在分的时候呢，就是啊，我们先看这个希腊正典好不好， Greek canon。 Greek canon 呢也是两种都是39本书啊，都是一样39本书。这个 Alexandria canon， 我们知道这个 Alexandria 是希腊的地方，就是当犹太人他们分散在希腊，我所说的就是在埃及的那地方，但是他们用希腊文。你们知道在这个第二世纪，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在国会图书馆，就是在 Alexandria 的国会图书馆，这个国会图书馆就认为圣经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啊，应该要把圣经翻成希腊文，因为希腊文那个时候希腊文相当于今天的英文啊那么普遍了。所以当他们翻译了之后，他们有一个 table of contents，有一个目录，这个目录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分成了四类，四大类。第 一类呢叫做五经，就是五本书了。第二类呢叫做 historical books， 历史书，就是历史书，你们知道像约书亚记、十四记、撒母耳记、上下，他们本来不分上下的，希腊文里面才分上下，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之上下、以斯拉、尼希米，那么这些就叫做 historical books。第三项叫做 poetical books， 诗歌书，好像像这个约伯记啦、诗篇啦，这些都是第三部部分。第四个部分就从以赛亚书开始，叫做呢这个 prophetic books。在 prophetic books 里面也有 major prophets 跟 minor prophets， 说大先知、小先知啊。大先知呢就是以赛亚书啦、耶利米书啦、以西结书啦、但以理书，那么所有小先知呢就从何西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关于先知书明天的题目，今天不讲，但是呢我就跟各位稍微提一下，请各位了解说 major 跟 minor 不是指他们的 importance， 而指他们的这长度，他们的 length长短的问题。有的人以为啊，大先知就是表明重要一点，小先知不重要，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么这也是在这个主后大概第四世纪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名称。我们中文圣经是照这个次序，英文圣经也照这个次序，因此我们对希伯来的正典不大熟悉。我这次我跟各位研究这个旧约的时候，完全照希伯来的正典来跟各位来思想。怎么思想呢？这里分三部分，第一叫做律法，第二叫做先知，第三叫做著作。我们一共有三次呢，今天我将当然讲律法。这个律法呢就是五经，就是五经五本书，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啊，创世纪到生命纪。那么明天呢我们会讲先知，最末了一天呢讲著作。那么先知书呢有两种，一种叫 former prophets， 一种叫 later prophets。 如果 later prophets， 如果我们用中文来翻，前先知后先知。什么叫做前先知呢？前先知就是这几本书，约书亚记、十四记、撒母耳记、列王记，没有了，历代志不在里头，历代志、尼希米、以斯拉都在著作那里面。为什么这个叫做先知书呢？在那里哪里是先知呢？因为它是 from the prophetic viewpoint， 因为这是 prophetic philosophy of history， 因为这个历史是从先知的观点来看，所以叫做先知书，所以叫做先知书，这种先知的观点来看历史，这个叫前先知。什么叫后先知呢？后先知就是我们所讲的一般的先知书啊。好了，那么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呢有几本书啊根本不能算是先知书的。第一本但以理，但以理不是先知书啊，根据希伯来的正典。因为但以理是什么呢？是这个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启示文学。也许我应该把中文写一些启示文学。启示文学的意思相当于新约的启示录，这是 apocalyptic literature， 所以属于这个著作部分。譬如 Lamentation， 耶利米哀歌，这不是先知书啊，可能是先知的话，但是还是这个是属于这个 poetic books， 这是属于这个是诗歌里面的，是诗歌里面的。那么甚至于 chronicles， 历代志啊，好像讲到关于尼希米、以斯拉呢，那些书也都不算先知书，因为观点不一样，观点不一样。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能够用太长的时间来讲。你们各位都记得大卫曾经犯过罪，跟别斯巴犯罪，犯了罪之后结果有很多的麻烦，但在历代志里面完全没有讲到大卫犯罪。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大卫成为一个 idealized hero。 为什么这样？因为在历代志里面就特别注重祭祀的观点，因为大卫要盖圣殿，所罗门要盖圣殿，也没有责备所罗门有什么不对，但列王记里面有，观点不同，所以呢就是属于另外一方面。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的圣经讲坛。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对信仰做出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当代男人的心灵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这个节目。我们连续两个星期会为您推出当代男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专辑。顾名思义，这个专辑主要是为所有的男性听众预备的，但是作为女性听众也需要了解一下男人的心灵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对于你未来的先生，或者是已经结婚的女性，对于你现在的爱人，你需要更多的了解他整天在想些什么，他的心灵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复杂的世界，那么你才知道如何的去关心他，如何的去与他建立更亲密和谐美好的关系。这两个星期的节目中，李良达老师会和我们谈论当代的男人和我们过去几千年的男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另外一方面也谈谈当代的男人与家庭的关系，他在职场上所要面对的这个时代特有的挑战，还有就是男人与权力、男人与金钱、男人与女人之间这些种种的复杂的关系。让我们透过对男人心灵世界的探讨，我们更晓得如何能够过着一种讨神喜悦、容神益人的人生。作为女性的听众，也更晓得如何与你的配偶同心同行。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想请你也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哈，让他们对你有一些的了解。
5: 我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很平凡的人，上班工作了20几年，现在是出来等于算自由传道，也算自由的讲师，在各地讲学开课等等。很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使用我能够在很多地方为他做一点点见证。我只是一个小驴驹啦，上帝所使用的小驴驹，能够为他传讲一些真理，也传讲一些生活层面的一些原则跟智慧。
3: 是李良达老师，你过去有很多年当过这个财经记者哈，跟企业界很多的这些的企业家等等都有很密切的接触嘛。
5: 是，我感谢上帝让我一个机会在新闻界工作，从事财经新闻采访的工作，观察了很多。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男人心灵世界，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同一个企业，我从新闻界被调到做人事主管。那从事人事主管工作，我开始研究人这个问题。那做人力资源的开发、辅导、生涯的规划等等，我才开始越来越了解人。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人中的一种人，叫做男人。
3: 是，我们都是男人啊，所以来谈谈男人的心灵世界，也就是谈谈我们的心灵世界。
5: 是是是，
3: 让女人知道，哎，我们有很多的秘密是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么谈到男人啊，今天首先请李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当代的男人呢，跟我们过去几千年来的这个男人啊，很传统的男人的形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呢？
5: 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哈。当代男人不要说跟过去几千年哈，即使在100年前跟现在都差很多。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因为过去男人独当一面，但是这100年来当代的男人必须面对叫做分享权力，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讲究叫做男女平等，
6: 对，
5: 所以这个权力必须被分享出去。那你几千年来坐拥那个权力，发号施令，但是现在你变成必须跟女性平起平坐，分享那个权力，这是对当代男人心灵世界一个最大的挑战跟压力。
6: 当代男人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啊。所以有人说，这几十年来，这100年来，人类世界的改变啊，比过去几千年的改变加起来还更多、更快啊、更大。
5: 是，没有错，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讲，最近十年，这十年的变化可能超过整整20世纪100年的变化，
6: 嗯，
5: 然后20世纪100年的变化可能超过过去1000年的变化，
6: 嗯，是。
5: 那这些变化当然有它的原因，就是说科学文明的进展，它本来就是累积的，就是说今年你跑1公尺，明年不是跑2公尺，而是跑10公尺。它本来就是累积。可是呢，这里面呢，对男人的挑战是什么？就是说，当男人开始自愿也好，或者被迫也好，跟女人开始分享权力，从投票开始，男人女人都有投票权，其实到现在不到100年哈。那这个平等开始之后呢，人类社会刚好是在加速进展、加速发展、加速成长的时刻，所以女人可以很大声的说，是因为我们女人介入了，让这个进展加速了，这对男人又是压力中的压力，男人变得更没面子了。
6: 所以圣经说嘛，神造女人就是要来帮助男人，这个男人太自私也太自我也太自大，几千年来就是独揽大权，压制女性，结果女性啊就一直没有办法，没有机会能够发挥她的潜能啊，她的各方面的才华埋没了哈、哦，很可惜。李老师，女性为什么能够开始和男人平起平坐，分享权力？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导致这样一个巨大的改变呢？
5: 这个改变是从欧美开始哈。假设我们从欧美的历史来看，其实它的源头我认为是1517年，在西元1517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就这一年的10月31号马丁路德发表改教宣言，95条宣言，
6: 是
5: 挑战当时的罗马教宗教皇的权力哈。那改教运动大概历时差不多50-60年，而最后成功出现所谓的近代基督教，我们叫做新教，当时叫新教，现在我们叫基督教。
6: 是，
5: 那么旧教我们就称它为天主教。那么1517年的改教开始，马丁路德之所以发起这场改教运动，他有一个认知，他95条宣言当然各个层面，那中间有一个核心认知，就是万民皆祭司，人人是自由平等。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说，人是被造平等的，
6: 是
5: 这个平等概念呢，在马丁路德改教开始被提出来。因为在这之前呢，教皇的体制是说只有神父可以读圣经，只有少数人可以读圣经，
6: 是，
5: 所以他们变成神权制度，变成特权阶级。但是马丁路德改教说 No， 万民皆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神，
6: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来亲近神。
5: 对，这是一个平等的概念。这个平等的概念就引发了后来500年人类社会的平等的演化。当然这个平等概念也带来很多解放，包括说近代的文明哈，我们叫做文艺复兴就开始了。
6: 对对对对，
5: 文艺复兴许多的创作，他们的思想被解放以后，创作就解放，带出文艺复兴，接着就带出民主革命的风潮，从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革命等等，就带出很多民主的风潮。但是即使到美国这个独立运动独立成为一个国家，美国还不是全国平等的，所以后来还有解放黑奴，
6: 对对对对，
5: 到黑人、白人各种各色人等的平等，最后来到男女的平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不过男女平等是到了最后一段，
6: 嗯
5: 啊，所以进入20世纪才出现男女的平权运动，最后才达到真正的平等。
6: 是是是，男女平等啊，跟女人在20世纪开始有机会接受教育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5: 对，教育的平权在我们中国也是一样，从五四运动开始就主张男女的受教权是平等的， 教育的平权当然也带来男女平权，没有错。
6: 对，因为有受教育嘛，结果女性也就能够到社会上开始工作上班，结果也提高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在家庭中的地位了哈。
5: 是
6: 是，我们的时间又到了。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连续两个星期的时间，李良达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论许多和男人的心灵世界有关的课题。

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的。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在我和我妻子拜访奥地利维也纳的传教士的时候，有幸参观了那里著名的博物馆。我们从一幅幅由拉斐尔、安东尼、戴克爵士和伦勃朗创作的名画前走过。在我们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艺术博物馆里，莫奈的画作也展出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些作品色彩斑斓，魅力无穷。有的弟兄姊妹肯定很好奇，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到底值多少钱呢？我最近读到了一则新闻，文森特·梵高的一幅画在拍卖会上以82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就在不久前，史上最昂贵的艺术品，毕加索的一幅画以1.04 亿美元的价格售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投资回报，因为卖家是在毕加索成名之前买下这幅画的。他在1950年仅以3万美元买下了这幅画。谁曾想到56年后这幅画的价格居然涨了1亿多美元。坦白地说，虽然欣赏人们眼中的无价之宝就已经让我够震撼的了，不过我个人认为艺术家本身的生活则更加有趣。就比如说，梵高曾经是一位卫理公会教会的牧师，不过他始终纠结于被人拒绝和内疚的心境，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对他弟弟说了这样一句遗言：悲伤将永远延续下去。毕加索的遗言则是为我干杯。当你去大型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展厅的墙壁上悬挂着艺术家们的无价之作，他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在人类艺术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些作品可能是著名的石刻、雕塑、青铜或大理石雕塑作品，当然还有人们争相收藏的珍贵名画。我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神认为他最伟大的杰作居然是血肉之躯。换句话说，他最伟大的作品就是他所创造的人，你和我都是他活生生的艺术品。因此保罗才在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里的工作希腊文是 poema， 换句话说，我们是神的诗歌，是他所创作的艺术品。因此如果你想参观全宇宙最伟大的大师的作品展，那么就来教会参观吧，好好看看坐在你身边的杰作，我们都是神恩典的杰作。弟兄姊妹们，最无价的艺术品就是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无论我们的性别、年纪，我们都是神用他恩典的大手笔创作出来的。我们如今属于这位艺术大师，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事实上，罗马书第16章无疑是一座恩典的画廊。在这里，我们认识了罗马教会中的一些普通信徒。我们不妨把罗马教会想象成一座最为精美的艺术画廊。在保罗的这段结束语当中，他向很多人表达了他的问候。现在当保罗即将结束他的问候时，他开始以一些生活在哥林多的信徒的名义向罗马的信徒问安，他们也是哥林多恩典画廊的一部分。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16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16章第21节的经文。与我同工的提摩太问你们安。毫无疑问，提摩太是这个世界上与保罗最为亲近的人。保罗花了很多时间来教导和训练这个年轻人。他后来确实带领了几间由保罗协助建立起来的教会，其中包括著名的以弗所教会。
提摩太的父母属于异族通婚，他的父亲是一个不信主的希腊人，母亲则是一个犹太人。在保罗写给提摩太两封书信当中，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提摩太是什么时候信主的。然而，如果我们把一些线索综合起来，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提摩太的母亲和祖母，也就是有尼基和罗伊，显然是在保罗第一次到他们的家乡路斯德传教的时候信主的。与提摩太一样，有尼基和罗伊一直都是忠心的犹太人，他们忠于旧约圣经的预言，确信以色列民的希望，也就是弥赛亚一定会降临。因此，当他们听到保罗说耶稣完美地应验了旧约圣经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时，他们就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主耶稣，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并且竭力跟随他。除此以外，他们还目睹了保罗所行的神迹，他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以此验证了恩典时代的到来。根据《使徒行传》14章第10节的记载，保罗看着那个生来瘸腿的人，然后对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立。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见到这一幕，路斯德的百姓以为神明降临人间，于是开始顶礼膜拜保罗和巴拿巴，直到保罗告诉他们，他和巴拿巴只不过是人而已，是永生的真神赐给了他们行神迹的能力。提摩太、有尼基和罗伊很可能目睹了人们疯狂敬拜保罗的场景，也许他们还听说一群犹太人从安提阿赶来，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这群人拿石头打保罗，他们最后把他拖到城外，以为他死了。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当门徒们围着保罗时，保罗突然站了起来，很多人以为他是起死回生，他不但站了起来，而且重新回到了城里，《使徒行传》14章19-20节。又过了一段时间，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的记载，保罗再次回到路斯德，经人介绍认识了提摩太，于是提摩太开始陪伴着他去各地旅行布道。很多人认为，当提摩太开始与保罗一同旅行布道的时候，大概才只有21岁。大家想想看，在21年前的某个时刻，提摩太的母亲因为嫁给了一个不信耶和华神的外邦人而违背了神的律法，因此他一定为他刚出生的儿子恳切地祷告，并将他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给他起名叫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荣耀神。他似乎是在说，当我嫁给我丈夫的时候，我没有荣耀神，当我把我的心放在神的话语之前的时候，我也没有荣耀神，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孩子的出生，我将致力于荣耀并且跟随神。可以这么说，有尼基和他的母亲罗伊将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了年轻的提摩太身上。因此，保罗后来写信并挑战提摩太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我们来聊聊提摩太这个恩典的杰作。他是由信主的母亲和不信的父亲所生的儿子，可见没有敬虔的父亲并不妨碍天父的工作。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不是遗传性的，而是超自然的。属灵生命当然可以通过敬虔的父母进行培养、传承和促进，但是它并不依赖于敬虔的传统，
而提摩太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如果你的家族拥有敬虔的传统，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要从中受益，从中学习，以此为基础可以走得更远。但如果你的家族当中没有这种敬虔的传统，也不要气馁，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不会因为你没有在真理中长大而有所改变。既然你已经信靠了基督，那就从你开启敬虔的传统吧，从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生活开始。许多年后，保罗差派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教会那里去建立圣徒，解决各种问题。此外，保罗还让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哥林多前书4章17节。保罗还差派提摩太去服侍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并且在腓立比书2章19到20节变相夸奖了提摩太。他说，我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这么想，这种属灵的洞察力、热情和忠心肯定是三四代忠心的基督徒家庭的结果，这才是一个人得以进入恩典画廊的方式。弟兄姊妹们，敬虔的父母并不能保证儿女能在敬虔上不断长进，同样的，不信主的父母也不能拦阻他们的孩子永远都不信。或者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点在神忠心的仆人提摩太的生命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年少时缺乏属灵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未来就会缺乏属灵的洞察力。总之，保罗在罗马书16章21节首先提到了提摩太，他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问你们安。保罗接着在罗马书16章21节说，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路求曾经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过，他是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之一，使徒行传13章1节。大多数人认为这位来自古利奈的路求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密友，西门就是那个帮耶稣把十字架背上山的人。路求是早期安提阿教会的一位忠心的教师，当时有5位领袖带领着这间教会，一位是来自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名叫巴拿巴，一位外邦人，一位名叫马念的贵族，他与西律安提帕一起长大，一位名叫路求的非洲人，一个信主的犹太拉比名叫扫罗，也就是保罗。这几位教会领袖包括了外邦人、犹太人、黑人、白人、穷人和富人。安提阿教会也就成为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合一的典范。事实上，安提阿教会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偏见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阶级或者是肤色的问题，而是品格的问题。如果人们都能把自己的品格转化为基督的品格，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阶级和肤色的问题了。关于路求服侍的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是在一个对基督教充满了敌意的社会中进行服侍的。事实上，使徒行传11章26节告诉我们，门徒们最初就是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的。新约圣经有很多称呼信徒的名称，就比如说管家、门徒、弟兄或姊妹、见证人、圣徒、神的儿女、神所爱的、祭司、天路客、选民、
神的众子，还有基督的心腹。然而，我们从历史中了解到，基督徒这个名字虽然是不信主的人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基督徒这个名字只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两次。它一开始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人们把基督徒们戏称为小基督，或者是那些跟随基督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彼得才在他的书信中将基督徒与逼迫联系在了一起。他在彼得前书4章16节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那么基督徒这个名字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它只是美国人的同义词吗？就像很多人说的，我当然是基督徒了，我就出生在美国。基督徒是好人的形容词吗？就像很多人说的，那个人可真是个好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挂在你周日衣服上的有效期为24个小时的牌子吗？然后就要把它摘下来。似乎只有周日是基督徒，周一到周六则是一个巴比伦人。别忘了，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或者是效法并遵行基督之道的人。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1节所写的，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是活在基督里的人。每个从纽约市、加利福尼亚州或密歇根州搬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人，无论你们喝不喝甜茶，现在你们都是北卡人了。有些人甚至不确定喝甜茶是否安全，放心吧，绝对安全。那么大家是如何成为北卡人的呢？是因为我们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开始在这里生活。同样的，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搬进了基督耶稣里，现在又生活在基督耶稣里。路求是神忠心的一位仆人，他因为披戴基督的名，因为想要活出基督的名而忍受了各样的逼迫。保罗在这里替路求向罗马的信徒问安。保罗接着在罗马书16章21节提到了耶孙。在使徒行传第17章记录的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当中，耶孙曾经出现过。那个时候，保罗和希拉正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路加在使徒行传17章第5节写道，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显然，保罗和希拉那个时候就藏在耶孙的家里，然后悄悄地溜走了。使徒行传17章6到7节继续说，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大家能想象得到这个场景和这个见证吗？使徒行传17章7到9节继续说，耶孙收留了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显然耶孙活了下去，并且讲述了这个故事。毫无疑问，他也给早期教会带去了极大的影响力。为了使徒保罗的安危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耶孙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人们甚至说他与那些扰乱天下的人是一伙的。大家想想看，这是对这些早期教会的信徒
多么有意思的一种描述啊！他们是一群扰乱天下的人。那我们如今的基督徒，我们自己的信仰又如何呢？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想让福音扰乱任何人的时代，难道不是吗？我们似乎想把基督信仰变成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一件容易的事情。所有想要尝试的人都可以试试看，似乎一切都是积极的、美好的，充满了祝福。我们如今宣传基督信仰的方式和房地产公司推销房屋如出一辙。这些公司会派发广告让人们买地或搬到湖景别墅里，他们会在广告里说，这才是人们向往的生活，任何人都可以住在这里，在这里你能找到宁静的生活，远离世俗的压力和烦恼。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其实也邀请了各样的麻烦，因为突然之间我们不能再随波逐流，不能再和其他死鱼一起顺流而下，而是要逆流而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做到这一点都是很难的。我们有没有想过，无论保罗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动乱？大家能想象到教会主日学礼这样的情形吗？假如你想加入一间教会，那你的弟兄姊妹会对你说，你想加入我们教会吗？太好了，拿着，这是你的防爆装备，这是申请保释的方法，在走廊尽头有人会教你如何包扎伤口。对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题目是受迫害和如何坚忍到底。估计如今的教会不会有这样的场景了。在美国，无论教会走到哪里，都期望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尊重。难道我们的福音真的已经淡化到不能再让不信的世人扎心了吗？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淡化了耶稣基督的真理，以至于在选举期间，那些政客们可以信口雌黄地说他们也是我们的议员，因为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支持率？对于这样的教会的信徒，不妨来问问耶孙做基督徒是什么感觉吧。他也是恩典画廊当中的一幅杰作。保罗在罗马书16章21节的最后提到了，和我的亲属索西巴德问你们安。他是使徒行传第17章提到的归信主耶稣的比利亚人之一。他就是那些先听了保罗的讲道，然后回去仔细查考经文，看看保罗所说的是否属实的信徒里面的一个。很明显，索西巴德和很多人都相信保罗所教导的是真的，相信旧约圣经的真理应验了保罗的教导，并且这些人最后加入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好了，让我们接着来看罗马书16章第22节的经文。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这节经文很有意思，说明使徒保罗并没有亲自书写这封书信，而是口述，由得丢负责执笔来记录书写。得丢是该犹家里的一个仆人，他亲手记录了保罗向罗马信徒所说的话。很多人认为，在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保罗在庞菲利亚的低地染上了东方的眼疾，得了眼炎，这是一种会导致近乎失明的眼病。保罗自己就曾经在格林多前书16章21节写道，我保罗亲笔问安。这意味着格林多前书最后的问候语是他亲手写的，而其余部分则是他口述让别人代写的。同样的，在写给加拉太信徒的书信的结尾处，保罗也写道，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由于身体上明显的障碍，也就是视力的问题，保罗将罗马书口述给了德丢，并且请他代为书写。这对德丢来说是何等的荣幸。保罗显然允许德丢以他自己的名义写下这句问候语：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德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而是一个数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古林。
1: 我是石成。弟兄姐妹好，在这次的节目里，我们要讨论一个挺有趣的话题，就是有关发誓这方面的事情。古灵啊，你听过一般人是怎么样的发誓的吗？
0: 那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发誓说啊，如果我骗你，我就是小猪；还有的人发誓说啊，如果我骗你，会遭天打雷劈。我记得啊，在做学生的时候，常常听到我的同学说，如果我错了，我输给你一场电影，或者说啊，如果我错了，就请你吃一碗牛肉面。这些也算是类似打赌的发誓吧。反正啊，每个人啊，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来强调自己所说的话是真的。
1: 不错，我们发现，不管古今中外，也无论男女老少，都挺爱拿一些个东西来保证自己的话是可信的。在雅各长老那个时代的人也不例外。我们现在就来查考雅各书的五章十二节，看看当时的犹太人喜欢怎么样的发誓。
0: 好的，我来读这节经文。雅各书五章十二节写着，雅各长老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1: 从这番话我们知道，雅各长老反对人起誓，因为一个人如果说话诚实，根本就不需要用发誓来加以强调。不过呢，从雅各责备的话里，我们也知道了当时的人喜欢怎么样发誓的。
0: 他们喜欢指着天发誓，或者是指着地发誓。
1: 对，据说犹太人非常习惯用发誓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当主耶稣还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就曾经指责过犹太人这种不好的习惯。我们不妨来参考一下耶稣说过的话。古灵啊，我们根据现代中文译本圣经念马太福音的五章33到37节经文好不好？
0: 好的，马太福音五章33到37节，主耶稣说，你们又听见古人的教训说，不可违背誓言，在主面前所发的誓必须履行，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根本不可以发誓。
1: 不可指天发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
0: 不可指地发誓，因为地是神的脚凳。
1: 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发誓，因为它是大君王的城。
0: 甚至不可指着自己的头发誓，因为你无法使自己的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
1: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便是出于那邪恶者。
0: 石成啊，念完了这段经文，再对照雅各长老的话，就会发现雅各长老说的非常符合主耶稣的教训呢。
1: 对，主耶稣说的比较详细，他还提到犹太人喜欢指着他们的京城耶路撒冷起誓。
0: 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发誓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无非是想要保证自己一定会照

0: 着所说的话去做，或者是保证自己说的是真话。
1: 不过仔细去分析他们这样发誓的用意，就会知道错在哪里了。古灵啊，我问你啊，现在的合同跟契约一类的文件要怎么样才会生效呢？
0: 如果是公函，那一定要有双方的官印盖在上面。如果是私函呢，就要有私人的签名或者是盖章，那才算生效。
1: 对，至于犹太人，据说在他们的誓言当中，如果直接提到神的名字，就绝对有效，具有真正的约束力。相反的呢，如果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名字，这誓言就不算有效。
0: 换句话说啊，有神的名字表示神有份参与，所以呢，人不敢不遵守誓言。如果没有神的名字的话呢，那就没关系了。
1: 没错，所以犹太人就根据这个自定的原则，想出了很多投机取巧的发誓方式，来使自己的誓言不生效。这样呢，他就可以不遵守誓言了呀。
0: 怪不得他们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或者指着自己的头来起誓呢。
1: 圣经上还提到，他们指着圣殿的祭坛和圣殿的金子来起誓，反正就是不要直接提到神的名字就是了。结果呢，这种做法使得他们的誓言变成儿戏，对于所发的誓也可以不负责任了。
0: 时辰啊，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犹太人怕侵犯了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二条，第二诫写着说啊，不可以滥用耶和华神的名，凡是滥用的一定会受到神的惩罚。
1: 滥用神的名字当然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人确定自己一定会守约，就不必怕提到神的名字，也不必担心会被神惩罚，对不对啊？
0: 对呀。像古代神的先知，他们代表神发言的时候，都不怕提到神的名字，总是斩钉截铁地说，这是耶和华说的。
1: 主耶稣看出当时犹太人发誓的时候有投机取巧的心态，所以责备他们。现在雅各长老也用同样的心情劝勉信徒，要认真地对待自己所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用一些个口是心非的誓言来加强自己的可信度。因为就算人不计较，不追究我们所起的假誓，但是神却都听见了，神会审判我们的呀。
0: 其实一个人的话语是不是可信，主要不是看他有没有发过誓，而是看这个人的品格如何。如果这个人的品格好，值得信任，那么他所说的话也就可以信任了。
1: 没错，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是，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丝毫无法隐藏的，所以一言一行都要诚实不虚假。
0: 我真希望当事人一听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马上像盖了官印一样的就信任我们了，那该有多好。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吧。
1: 好，讨论完发誓这个话题，我们就进入雅各书的最后一个主题了。
0: 最后一个主题是信心与祷告，对吗？
1: 对，请古灵念一下雅各书的5章13节。
0: 好的，雅各书5章13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
1: 雅各长老在这里叫遭遇痛苦的信徒应该祷告，叫有喜乐的信徒应该歌颂。
0: 叫痛苦的信徒要祷告啊，是挺普通的事，不过叫喜乐的信徒要歌颂就不常常有人提到了，现在居然是由老年的雅各提出来，实在是很稀奇。
1: 你是不是以为只有年轻人才喜欢唱歌呢？我相信雅各长老会这么说，一定是因为歌颂在当时的教会里边也非常被看重，否则的话 不容易产生共鸣的呀。
0: 这大概是像我们现代的教会那样，在崇拜聚会当中有唱诗这个项目吧。
1: 对，据说在初期教会崇拜聚会里面，他们的特色就是祷告跟歌颂。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随时都会欢乐歌颂神。当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两项。古灵啊，请你根据现代中文译本念出哥林多前书的14章15节吧。
0: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理智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理智歌唱。
1: 再请古灵念同一章的第26节。
0: 好，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弟兄们，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聚会崇拜的时候，有人献诗歌，有人教训，有人得到从神来的启示，有人讲灵语，又有人翻灵语。要知道，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对教会有造就才对。
1: 你看，保罗在这里甚至于把献诗歌放在第一项。古灵啊，你知道当时的外邦世界有什么特色吗？
0: 有人对当时的外邦世界啊这样描写说，异教世界之肮脏，为人所不齿，无底的忧虑，色情的泛滥，使人间有如地狱。
1: 对，所以相形之下，基督徒的聚会就有如人间天堂，里面充满了美好的歌声。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请古灵带领我们祷告。
0: 好的，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您配得一切的称颂，在您的宝座之前，天使都在歌颂敬拜您，在地上您的儿女也聚集歌颂敬拜您。虽然世俗充满了令人心里下沉的事物，但是在您的里面，我们永远都会欢乐赞美。祈求主帮助正遭遇苦难的弟兄姐妹，能够透过祷告把重担卸下，靠主喜乐起来。也求主阻止我们的口乱发誓，能够做个诚实说话的人。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阿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在我们系列的谈到撒母耳记下的圣经的时候，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段可能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但是却是整个撒母耳记下当中可能是最感人的一段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米非波设。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如果我没有特别提到这段圣经，提到米非波设是谁要考试的话，我敢说十个有九个人不知道米非波设是何许人物。他的确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英文的说法他是 nobody， 无名小卒。他是谁？其实他不是真正那么样无名小卒的人。他的父亲叫做约拿丹，也是大卫的生死之交。他的祖父叫做扫罗，所以你会发现他是出生在一个皇室的家庭的里面。直到后来他却是因为各种的状况的演变，以至于他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四节第一次提到这个人米非波设的时候，这样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这是在第四章第四节的时候，有一个好像一个引言，也好像是一个伏笔。如果你看小说的话，你就会知道很多小说的写法就是好像留下一个伏笔，提到一个米非波设，然后从第四章第四节之后这个人就不出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忽然间到了第九章的时候，这个人再次出现在舞台上。这位米非波设，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原来是扫罗王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可是在撒母耳记上最后我们知道，约拿丹和他的父亲扫罗王以及扫罗的其他几个儿子，除了还有一个后来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做以色列的王的伊斯波设以外，全部战死沙场。因此当战败的消息传来以后，事实上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大概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这样子的：当以色列人战败之后，非利士人不但是打胜了仗，而且因此他们就开始，因为这个战场事实上是在以色列国的一个中心的地带，非利士人一向是住在海边的，从来没有进入这个以色列国的中心地带，所以那一次耶斯列平原是整个巴勒斯坦的中心地带，也是今天所谓的约旦河西岸。我们现在在以色列发生一些政治纠纷的时候都会提到 West Bank 西岸，在西岸的正当中的地方就叫做耶斯列平原，也是以色列国的谷仓，他们所有的生产的大麦小麦都在耶斯列平原，所以那个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据耶斯列平原就占据整个他们农产生产的地方。因为整个巴勒斯坦一半是沙漠，三分之一是这个高山峻岭，剩下一小块的平原可以生产一些农作物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耶斯列平原。所以因此当他们在这地方战胜了以后，非利士人就趁这个机会就开始掳掠整个以色列。这是为什么当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个王宫里面的米非波设的奶妈抱着他赶快逃走，因为非利士的军队来了，他把整个的王宫还有整个其他的地方通通掳掠了。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伊斯波设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的王宫设在哪里呢？他的总部设在马哈念， 马哈列是在约旦河的东岸，因为约旦河的西岸本来是以色列国主要的所在地，全部被非利士人占领，他们这些难民只好过河到了马哈列去。而他的王宫，扫罗的王宫原来是在约旦河的西岸，因此他的奶妈就抱着米非波设就逃走，跑得太快，以至于他的掉在地上的时候，他两只脚就断了。那当时大概可能是如果有医生或者现代的医学的话，这都不是问题，可能只是腿断了接个骨，可当时也没有人接骨，也没有人做什么，从此以后他两只脚就瘸了。在当时以色列的情况是这样，身体有任何残障的人是不能够做王的。所以固然这个伊斯波设短短的时间做了王，七年多以后大卫打败了以色列，所以伊斯波设被他的部下谋杀了。可是从来没有人考虑过米非波设，因为在扫罗的王族里面，伊斯波设死了，孙子这一辈硕果仅存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米非波设。可是从来没有人考虑过米非波设让他做王，因为他是瘸腿的。然后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的时候，如果你们事先有大概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章的里面非常的短，但主要所提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让我们看见的是大卫这个人他的一些方面。当然我们一再的强调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然而大卫却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一生中有许多的缺点，尤其到了下礼拜我们谈到大卫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人性当中也有跟我们一样的性情，一样的软弱。不过大卫也有他美好的一面，今天我们所看见是他那种仁慈的那一面。所以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开头是这样说，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做了王了，统一了全国了，而且内外的敌人非利士人也打败了，里面的敌人也没有了，国位稳固的时候，他想起一件事情来，当年约拿单还在位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跟他立约，那么约拿单好像有一个预感，不但他自己甘心情愿的，约拿单说，我要把了王位给你，所以我不但要让你做以色列的王，而且我要做宰相来帮助你，这是约拿单曾经对大卫这样许诺。只是后来的发展，可惜约拿单死在战场，约拿单并没有做了大卫的宰相。可是在他们俩立约的时候，约拿单说过一句话，你要为我的缘故存留我的后裔的性命，要对我的后裔施恩。他曾经这样一句话，那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好像约拿单有这样一个预感，将来不但是大卫会做王，而且很可能约拿单自己的后裔要依靠大卫的施恩。所以因此撒母耳记上二十章的时候，他十三节曾经这样说一句话，他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立了一个约。而那个时候大卫正是如丧家之犬一样，被他的父亲扫罗王到处的追杀，所以大卫那个时候是一无所有，约拿单却是王子。但他说，如果将来有一天耶和华神来剪除你的后裔，也就是说所有跟你为敌的都被你杀的时候，你不可以向我家绝了恩惠。大卫答应了，立了一个约，然后事情就过去了二三十年。因为在那个时候是大卫刚刚要开始逃亡的时候，那时候大卫的年纪可能是不到二十岁，然后大卫是三十岁做犹大家的王，再过了七年半，三十七岁半的时候，他才做全以色列跟犹大的王。所以这件事情过去了可能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然后大卫想起约拿单，因此他就问，到底约拿单还有留下什么后裔吗？他要向他施恩。 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恩慈是常出现的字。我们的神是蛮有恩慈的神，那个字在整个旧约圣经是出现过几百次上千次的一个字，常常用那个字来形容我们的神是蛮有恩慈的，或者蛮有恩典的那个字。大卫要向扫罗的后裔约拿丹的后裔施恩。我刚说过，撒母耳记的二十章，他曾经向约拿丹发过这样一个誓。很多参考书都提到约拿丹，可是我发现很少有参考书提到，其实大卫不但向约拿丹发誓要保留他的后裔，约拿丹曾经向扫罗王发誓过，那是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曾经有一次扫罗王要追杀大卫的时候，那么追追追，大卫就躲起来，在隐基底的一个洞里面，山洞里面，大卫躲在里面。结果呢，扫罗也就进去上大号，就没有想到呢，大卫就在里面。因此大卫的手下就说，趁着机会就把扫罗王杀掉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这里。大卫不肯杀害扫罗，他反而把扫罗王的外袍遮下一个小块，等到扫罗王出去的时候，大卫就出来在那洞口，对着已经可能已经下了山的这个扫罗王大声的呼叫，他说，扫罗王，我没有害你，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意识要害你，我绝对不会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一个君王。他说，如果我要害你的话，刚才你就没命了。然后他就把扫罗王的衣角，他割了一块布拿下来给他看，他说，刚才我割下你一块布，意思就是说，我要割你的头的话跟割这块布一样容易，但我没有这样做。所以那时候扫罗王就懊悔。二十四章这个十六节，当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扫罗王放声大哭，他知道他是出于嫉妒要追杀大卫，但大卫一直对他有一个恩慈的态度。所以后来大卫就扫罗王就说了，第十七节，扫罗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的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今日你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所以大卫宽待米非波设，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约拿丹对大卫的恩典，可是你也要知道，也因为他曾经向扫罗王起过誓，他不灭绝扫罗王的后裔，而米非波设是他唯一的孙子还存活的。所以因此大卫从这边看见，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人。他向约拿丹立过誓，他向扫罗王立过誓，不管怎么样他就遵守他的誓言。今天愿意遵守誓言的人太少了。所以有些人说，你绝对不要相信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所发的誓。竞选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我上台一定减税，然后上台以后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加税。不是美国总统是这样的，我想全世界的政治的人物大概都是这样的，发一个誓然后后来毁约，家常便饭，这就是政治人物嘛。大卫却是一生遵守他向神所立下的这个约束，同时他是一个蛮有恩典和慈爱的人。在以前当我们谈到约拿丹和大卫的时候，我们说过约拿丹的一生都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帮助，所以大卫一生从约拿丹得到许多的帮助。我们也说过约拿丹的名字本身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含义，约拿丹的意思就是神赐予，神给予。因为拿丹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给予，约拿丹加上那个约字，约是神的意思，是神所赏赐的，或者说神所赐的礼物等等，这个意思可以当作名词，可以当作动词。所以约拿丹的一生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就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帮助。所以在大卫做落魄的时候，唯一帮助他的是约拿丹。 唯一支持他的、鼓励他的是约拿单。可是在大卫在约拿单有生之年，大卫没有力量、没有机会来回报，一直到约拿单死在战场。如今却是一个机会，就是约拿单死了，但约拿单还有一个儿子，就叫做米非波设，所以他很关心约拿单还有没有后裔。结果第二节，第九章第二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没有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第三节那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大卫说：“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事实上，在整段圣经的里面，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大卫在这个地方很多方面好像预表那位神对我们的爱一样，而他这边就说得很清楚：“我要照神的慈爱来恩待这位米非波设。”神的慈爱，所以慈爱这个字的第一节、第三节，等一下在第七节还会再提到一次慈爱。他有提到说，当大卫后来见到米非波设的时候，他就跟他说：“我要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那个施恩于你，其实在原文也是施慈爱于你，那是像神一样的恩慈。等一下，当你看到大卫对待米非波设的态度，对待米非波设所给他的一切的恩典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恩典。所以当时那个洗巴是扫罗家里面的一个仆人，他就回答说有一个米非波设，于是大卫就打发人从罗底巴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基的家里面把这个米非波设找来。那我们刚刚说过，米非波设虽然是出生于扫罗家的这个皇族，但是如今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之后，我想在古今中外的政治上都是一样，一改朝换代以后，前一朝前一个王朝里面的所有的子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多少多少那种动人的故事、可怕的故事、感人的故事，都是跟这种政治上的追杀有关的。有多少的传说，即使是像明朝的时候，朱元璋的儿子后来做的明成祖燕王叛变的时候，他要追杀他另外一个算是他的侄儿的后裔，然后很多的那种武侠小说，很多的中国的传统故事都是在讲那个前面那个皇帝后来怎么样逃亡啊？谁也不知道他是活的是死的，他到哪去了？于是各式各样的小说都在想象这些事情。其实他们是同个家族的，但都要斩草除根。所以后面一个朝代的人对前一个朝代的这个皇家的后裔，用各种的暴力的手段去对付他们，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如果你看旧约历史的话，到了列王记，这个列王记里面提到的是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还有南国犹大国的历史。因为后来南北国分裂了，从所罗门王之后就分裂了，那么北国就不再是大卫的子孙做王，因此是各式各样的人做王，一共换了九个朝代。但你看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就发现北国换了九个朝代，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后面一个君王都把前一个君王的大大小小子子孙孙杀了光光的，没一个活的，这是当时政治上的常态。如今米非波设听说大卫王在找他，如果你是米非波设，你可以心里想想看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他那时候一想到说大卫要找他，他不知道大卫要找他做什么。那么那时候米非波设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他虽然曾经是王子，现在呢已经残废了，他也不能行动。当时残障的人可以说在国中，在以色列国里面，在那个时代，你想想看，是纪元前一千年的时代，离现在有三千年了。那个时候残废的人几乎是不像人的，你可以这样讲，没有任何的行动的自由，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尊严。事实上，关于米非波设的故事，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九章，后面还有两段小小的插 插曲，一个是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一个是在二十四章。在二十章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说，这个，后来因为不是二十章，第十九章那边提到一件事情，是大卫王后来因为家庭里面发生变故，因为他犯罪，所以家庭发生变故，他儿子亚沙龙叛变，大卫逃亡。逃亡的时候，米非波设本来想跟随着大卫王走，那就是这边所提到有一个人叫洗巴，是他的仆人，他叫洗巴帮他背一个驴子，因为他双腿残废，他不能走路，就必须有人帮他预备一个驴子，他骑着驴子才可以去追随大卫。就洗巴骗了他，没有为他预备驴子，相反的在大卫王面前说了他很多坏话，说他叛变了，说他对王不忠心。十九章大卫王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王宫的时候，洗巴说，我双脚残废，我不能行走，我叫洗巴帮我预备一个驴子，他不但没有帮我预备，相反的在王面前说我的坏话。不过他说，感谢主，因为你回到了王宫了，这一切算什么呢？我被毁谤也罢，我怎么样也罢。但是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他是非常无奈的，因为他双脚残废，他不能走路，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别人来帮助他，而他已经失去王位，他已经失去一切所有的。我不知道当大卫召见他之前，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实际上没有明确的提到，他那个时候他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面，那个人叫做罗底巴亚米利。这个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跟大卫跟这个米非波设的奶妈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是他奶妈抱着他逃走的，他腿摔断了，我相信他奶妈还是抱着他的，就非常有可能他奶妈从此抚养他长大。因此这个马吉是谁？我们查不出任何的证据，我们只能猜测这个马吉或许跟他的奶妈有一点关系。这个洗巴原来是大卫不是扫罗家族里面的一个某某仆人，或者是皇宫里面的，可能是一个某某大臣管家宰之类的。他可能根本不是米非波设的自己亲生的仆人。我也相信米非波设在见到大卫王之前没有那么好日子过的，腿残废了，一无所有，可能坐着最穷困的地方，那同时可能每天要躲着，因为政治上来讲他可以想象的出来，说不定大卫会来追杀他。何况有一段时间米非波设的算是他的叔叔，也就是伊斯波设还在跟大卫王作战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下，米非波设他的心情怎么样？所以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大卫要寻找米非波设。然后第五节之后，他找到了米非波设。第五节说，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把这个米非波设从马吉家里招了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你就是米非波设，你双脚残缺，一无所有，然后是一个政治上的逃犯，现在王大卫来召见你，带你进到这个王宫里面去。你可以想象你刚刚进到皇宫的那种感觉，因为扫罗王他可能也有一个王宫，不过圣经上没有特别的记载他的王宫到底是很富丽堂皇还是很普通。我想他有一个皇宫，不过大概不是怎么样特别出色的皇宫。大卫的王宫却不一样。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 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我们今天要看男女有别，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我们念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教导做妻子的，那在这里讲的是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好，这是给做丈夫的勉励，但是我们很清楚看见他说你们的妻子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夫妻都是已经属于神的人。但是他说你们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在这个圣经上我们看那个情理，那个小字情理原文做知识，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直接翻译是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知识和妻子同住。那这里所谓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呢？这里所谓的知识，接下来他说因为他比你软弱，这个小字比你软弱，原文做软弱的器皿。所以彼得劝勉丈夫说你们要按知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是软弱的器皿。所以从这个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谓的知识主要是指的你们要明白女性的特质，你们要知道妻子的需要，因为她是软弱的器皿。这个软弱的器皿不是指的在属灵上灵性上女人比较软弱，也不是指的在地位上女人比较软弱。我们已经说了，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不分男的不分女的，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平等的，所以没有所谓女人在灵性上比较软弱，在地位上比较软弱。这里的比较软弱主要就是指的身体上生理上，换句话说男女天生就是有所不同，神造男造女就是不同的。那么在男女天生的被造的不同当中，女人是比较软弱的器皿，换句话说在生理上各方面，彼得用软弱这个词来形容其实他所要说的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你要了解女性的特质，你要知道妻子的需要，你要按着这样的知识来与她同住。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在这堂课我们就来看看那么男女有什么不同。所以呢我先讲女人的一方面，然后庄牧师从男人的角度来跟我们谈男人是如何，那他也会comment一点点我所说的关于女人的他对女人的认识，或者说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他从我身上的了解跟体认。那么等他讲完了以后，我会再comment一点我对男人，或者说我从庄牧师身上所学到关于我对男人的一个认识哈。所以我就先来谈一谈，那么神造女人，女人有什么特质我们有什么跟男人不同的地方，那我想这个是丈夫要特别留心听的哈。那么神造男女的确是有性别的差异，男人女人在很多的地方，在生理上在心理上整个人体的结构上，在情绪上在思想的表达
2: 在言语的沟通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甚至有一些科学家曾经做过研究，他们研究过男女的这个脑的构造，说男人跟女人的脑的构造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不但如此，我们知道女人为什么彼得称我们为软弱的器皿，因为女人有生理周期，有怀孕啊，有这一些生理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生理的现象，这是男人没有的。那么这些生理周期、怀孕这些事情都会影响对于女人整个情绪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我们是比较软弱的器皿。所以女人的情感比较更加的复杂，更加的敏锐，更加的细腻，也更加容易受到骚动。那么因此呢，我们需要明白，需要了解做这个女性的特质。那么彼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你要按着这样的姿势跟妻子同住，你要敬重她。这里彼得接下来说，因为她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她。如果你没有这样子来跟你的妻子同住的话，他说就会使你们的祷告受到阻碍啊。所以彼得说，如果你能这样做，就可以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个你们当然有人解释说，这个你们是指的夫妻你们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第七节他是对丈夫说话，他说你们做丈夫的。所以这里第七节最后说的你们的祷告，也是指的丈夫的祷告。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指出来，如果做丈夫的在爱妻子的事情上失败的话，会影响他跟神之间的祷告。换句话说，爱妻子跟我们爱神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可以分开的。那在约翰一书，约翰也说，我们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的神，我们就看得见的人，我们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把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反映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好，所以首先我就来谈谈，那么我们女人有什么特质？我想这个是请丈夫真的是把耳朵这个开得很大哈。那么这个讲义我想大家也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说女人是从金星来的，男人是从火星来的？这主要是因为从一本书的书名我们摘取下来，这本书就是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这一本书不是一个基督徒写的书，但是是非常连基督徒当中都非常推荐的一本书，因为基本上就讲到男人是火星人，女人是金星人，是两个不同星球的人，所以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把很多男女的差异在这个书里面说明，并且也教导一般的人怎么样按着这样的不同，教导夫妻怎么样按着这样的不同来彼此相处，彼此相爱啊。那么也有人用不同的比喻，我想有些人可能参加过一些家庭的这种专题，有人说男人是大水牛，女人是花蝴蝶啊，这是用另外一个不同的比喻来描写，男人是很粗枝大叶，可是女人就是像花蝴蝶一样，是非常细腻的啊。好，那所以我们就看看女人所谓的金星人到底有什么特质呢？首先，这是非常非常对女人来说很重要的一部分哈。那么女人她主要是看重她跟她丈夫之间的爱。对一个女人说，爱还有沟通还有关系，这是她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因此，

对女人来说，婚姻的内涵就比对男人还要重要啊，那个意义更加的重大。所以呢，做妻子的她能够体认到丈夫对她那种很慷慨的爱，就可以帮助她建立她的自尊。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我们晓得很多的丈夫一天工作，在工作的场合他们是多用他们的理性啊，做一些逻辑的思考，做各种的决定，而且呢有这种权力哈，就是 power， 就是说在工作的场合主要的就是以这些以权力以做决定以逻辑的思考理性的判断等等。那么丈夫工作了一天回家，他回到家，妻子呢早就已经预备了可口的晚餐。那么也许这个妻子那一天他也刻意装扮了自己，然后就预备好期待着丈夫回来。那丈夫下了班回家觉得很疲倦，那么妻子已经打扮好预备了可口的晚餐，期待着丈夫回来的时候，这个做妻子的他也会很，你可以说很直觉的，或者说很本能的，也是很无，没有，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她做了这些事情，她也很期待她的丈夫能够看到她所做的，她怎么样装扮她自己，她怎么精心的预备了这个晚餐。好，那么丈夫回了家，那对男人来说，很多时候工作场合是一个世界，回家以后他希望把那个工作场合那个世界丢在脑后，他需要的，他觉得他回家还要休息啊。那么到了家，这个太太准备了可口的晚餐，他坐下来，他就开始享受他的晚餐，但是呢，他就埋头这个吃哈，一声不响埋头在那边吃，好像就是对于太太刻意的装扮还有这个可口的晚餐，似乎他都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么当然也许有时候他不是完全没有注意，也许有时候他也注意到了，只是他心里会想，他说哎，也许我也应该称赞他一下，或者是告诉他这个晚饭晚这个菜实在很好吃。但是有时候他会想，昨天我才跟他说了，干什么那么麻烦，今天还要再说一次啊，所以就继续埋头吃他的。然后他心里又想，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努力的在吃吗，埋头在吃吗，这就表示他的菜很好吃，我很爱吃啊，所以呢什么话都不讲。可是这个太太呢在那边越看就越生气，这肚子里面的火就越来越这个高涨。终于这个丈夫发现了不太对劲，太太好像不高兴，但是他也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为什么我的太太不高兴呢？所以呢他就问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亲爱的，为什么你生气啊？可是问了半天也问不出所以然来，这常也是我们家的现象哈。张牧师每次都要问，很小心的在那边问，问了半天问不出所以然来，所以然来，为什么？因为做太太觉得说，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啊，所以呢，他就不愿意说。那这丈夫就觉得说，我是不知道啊，到底我错在哪里啊？啊。可是太太就觉得说，难道你不知道，难道要我说吗？我说出来了就一点都不美丽了， OK。 所以这就是举一个小小例子，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男女就是这样子不同。那做丈夫的就对于太太的一些需要就完全不知道，女人在情感上在爱情方面是这样子的，在这方面是这么的需求哈，这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不是只是说你对他说一次我爱你就已经够了哈。这个等等，我们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会再把男女整个基本的需求做一个综合的一个摘要。那么，但是也因此，做丈夫的真的就是要在这方面特别了解太太在这方面的需要。他的自我价值真的就是完全建立在你对他的爱啊，丈夫对妻子的爱。那么因此丈夫要很懂得怎么样

0: 很具体的用行动用话语不断地向妻子表明他对妻子的爱，不要嫌麻烦。我知道男人觉得说太麻烦了，我已经跟你说了说了，我已经说了你就应该知道，但是女人就不是这样，她就是需要你不断不断地这样子的来呵护她，不断不断告诉她说你很爱她。那所以我想做丈夫的要常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一些亲密的小动作来表达你对妻子的爱。那么我们在台湾话说牵手，妻子是牵手。那么这个其实这种称呼真的是非常好，常常出门两个人出去走在路上可以手牵手。不管年龄多大，也不在乎儿女在不在场，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爱的表现。又譬如说这个丈夫回了家，可以先到厨房里面先去看看太太，给她一个 hug 亲她一下。那这些小动作呢都会让做妻子心花怒放。那也是因此做妻子对于结婚纪念日啊生日啊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看重。那么当然也有例外的，像我就是比较不在乎这些。但是做丈夫的就不要忘记，常常在这些重要的日子一定要表示你对妻子的爱。那么我就讲一讲我们家有一些小小的很多的这个小例子。那么我跟庄牧师呢，我们也有一些很多我们之间的默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可能你们有人发现。如果今天有很多人在场，我跟庄牧师两个人距离很远，就是说我们两个中间夹了很多人的话，有时候他要找我或者我找他，常常我们中间就有一个小小的暗号。有时候我这样子看他，那么我看到他很远，他也看到我，他就会跟我眨一个眼睛，他的眼睛一只眼睛这样眨一下，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就是这样子眨一下，我就表示了我们两个中间就有一个你可以说是爱的一个传递。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有时候出去外面然后一下子走散了，那我要找他他要找我，他常常就吹口哨，那不是叫小狗我没有把它当成是叫小狗，我没有觉得说我是狗被它叫。那它一吹口哨，我一听到口哨声我就知道是它，所以我就按着声音我就会找到它。这些我们家女儿也知道。那讲个笑话给你听，就是刚刚过这个 Christmas， 我们两个一起去一个退休会做讲员，那回来的时候呢在机场他就去 counter 那个办这个 check in 。那我在跟另外几个弟兄姊妹站得比较远一点，在那边讲话，那么在那 counter 那个人大概要我的 ID， 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就吹了一个口哨，那他一吹我马上一听到我就过去了，那个 counter 的小姐非常 impress 他说哦，他知道你在叫他，因为他根本也没走过来很远，他这口哨一吹我马上就知道了，我赶快就过去。那这只是说我们中间就有很多很小的东西，当然讲这个婚姻讲座就是免不了就是要 expose 我们自己。不过我也是很乐于，我觉得我们就是很乐于说把我们自己就是让就是很敞开给弟兄姊妹。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曾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凡事顺利。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即将开始，真希望你能够借着这一周完成一门课程的学习，使神的话语保守看顾你每天所走的路，可以横通顺利。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本周的每周一歌，教会唯一的根基，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蒙召乃是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开始看以赛亚书第八章，这一章主要的是记载以赛亚先知的第二个儿子，他是神给以色列民的一个征兆，另外是预言亚述大军的侵略。其实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这一组的预言是亚哈斯在位期间说的。有人尝试将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讲的童女生子跟第八章先知的儿子讲解为同一个人，这其实是不对的，也是没有根据的。以赛亚书第八章先知的儿子是一个兆头，这一章的经文十分重要，因为它记载亚述王侵占以马内利的土地的预言，在过去的500年中，神保守他的子民，在他们国家的四围筑起围墙，使他们不被侵略。可是现在，神将这围墙拆去，将堤防挪开，容许仇敌攻进来，好像洪水一样的淹盖全地。然而百姓没有好好的祈求仰望神，他们宁可与邻国联盟，过于寻求神的帮助。这一章的圣经对我们来说可以算是一个警告，叫我们不要拒绝神的提醒，不要转到仇敌那方面去，因为那样的结果必然是黑暗、痛苦和愁烦。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八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士巴斯。头一段是讲到先知的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作为一个征兆。如果我们以为施雅雅树已经是一个古怪的名字，那么马黑尔沙拉勒哈士巴斯就更加的古怪了。是什么样的父亲会一个儿子起这样一个名字呢？他就是以赛亚先知。我们不晓得这孩子的乳名或者是平时用的名字是什么，但是他的全名就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严格来说，这名字不是以赛亚自己替儿子起的，乃是神吩咐他如此行的。当然神这样做是有他的理由的，第十八节就说出了其中的原因。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以赛亚的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是有寓意的，他们的名字都传达了不同的信息。根据这节经文的解释，马黑尔沙拉勒哈士巴斯的意思就是掳掠苏林，抢夺快盗。神要攻击那一些攻击他子民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不但这样，孩子的名字对亚哈斯王同样也有一个信息。他是一个目中无神的人，但是神希望能够接触他。 神吩咐以赛亚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来写上这个名字。这样的一个大牌，人人都可以看见、读到、明白。神用这个方法，希望能够与亚哈斯相接触，所以先后接着以赛亚的两个儿子施雅雅述和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帕斯来传达信息，让他晓得神仍然是眷顾他子民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节的经文。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乌利亚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为我的亮光，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耶比利家这位耶和华必赐福。这真是一个极美的组合，他们都可以说是神的见证人。一个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而另一个则说耶和华的心意乃是赐福，他们的后裔都是神的恩典，神不会忘记他的子民的。在以赛亚的生活和行为中，他都不忘记向百姓传达信息，他用他的行动来向百姓表达，好让他们能够明白。以赛亚书可以说是一幅带有图画的比喻书，主耶稣也爱用这个方法，理由是容易使人明白。当人看见图画的时候，他们就会会意明白，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那样。神晓得人的情况，他就迁就我们，用我们所能明白和吸收的方法来带我们。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的经文。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妻子原文是女先知，就是以赛亚的妻子以赛亚夫人。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她儿子的名是早已经起好了的。好，接着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四节的经文。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鲁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这里说在孩子还不懂得叫爹娘之前，亚述人必先攻占大马色和撒玛利亚，这些要前来侵略犹大的北方国家，自己反成了俘虏。这不是因为亚哈斯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有什么聪明的策略，以至于他可以胜利。他们之所以得胜，是因为神在掌管一切，这乃是出于神的作为。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喜悦利行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是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一段经文。这里说百姓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表示了他们的拒绝，他们放弃神给他们的平安宁静，一条缓流的没有风浪的水。而第七节 形容这大河的水是翻腾而来的，这正是亚述的所在地，在幼发拉底河，就是圣经所说的大河那里。换句话说，大河的水翻腾而来，是代表了神的审判与惩罚，这跟

人们一提到希罗亚池，就想到一幅宁静的平安的图画。它流经锡安山和摩利亚山的中间，代表了神的恩典。锡安山是神恩典的记号，而西乃山不同，西乃山乃是象征摩西的律法，西乃山和锡安山是遥遥相对的。至于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给神的地方，也是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地方。而在这山的尽头，就是基督被钉的督楼地，也是一处象征神恩典的地方。因此，摩利亚山是神为他自己预备羊羔的地方，这羊羔代替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使他可以免死。然而，神却牺牲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使他死在十字架上。在这里，神其实是向人传递恩典的信息，特别是希望亚哈斯能够领会到神的恩典。只要亚哈斯肯转向神，神的恩典和福气就必临到他。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八节的经文：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神容许亚述人侵占犹大，但是却不让他们取得耶路撒冷。跟着的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是责备他们与别国联盟去代替神。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九节的经文：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梳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梳起腰来，终必破坏。这是警告列国的联盟一同去攻击神的国的决定。从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开始，我们可以看见一连串的信息，是向以色列的邻国说的，针对着他们当日的行为，并讲出神的审判必来。因此，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到第三十五章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因为里面有许多是应验了的预言。神说，这些国家必不能够拦阻他在地上的旨意。虽然地上各国都不归向神，也不寻求智慧，可是神依然有他的目的，并且他是最终得胜的。如果某一个国家不行在神的旨意之下，他们就必定得到神的审判。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犹大国不必因为亚兰和撒玛利亚的联盟同谋反叛而惊惶，虽然北方的联合攻击的确是会令人心惊胆战的，但是神提醒他的百姓：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

换句话说，他们不必效法北方的联盟那样去找南方的埃及国联盟。可是犹大不听神的劝告，也不理会神的保证。后来他们终于跟埃及联盟，结果造成了极大的悲剧与祸害。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13节跟第14节的经文。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他们要畏惧的只是天上的神，而他们要仰望的也同样是这一位神。神可以成为他们的救恩，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用怕任何人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3节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主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自己就是那石头，人可以倒在这石头上依靠他的拯救，以他为根基而安息在他里面，得着救恩。可是这石头也可能倒在人身上，就是审判人、惩罚人。马太福音第21章第44节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扎得稀烂。我们只可以有两个选择，就是接受耶稣，或者是拒绝耶稣。这里说，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命令。彼得前书第三章第15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神的子民必须做到的事。今天有人虽然口说相信神，但是却缺少对神的尊敬和对他话语的尊敬，这是不对的。当然不信的人甚至讥笑神、漠视神的话和教导，这更是不对。我们要学习尊神为圣，全心全意地尊敬神。正因为世人是如此的漠视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更要加倍的尊重。旧约哈巴谷书第二章第20节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在圣殿中，那么我们就不会随意的高谈阔论，或者是做出神不喜悦的事了。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第19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维系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从这一节开始，一直到本章的末了，是责备敬拜邪术的，他们以此取代了神的圣言。神在往日是严严的禁止邪术，可是今天我们看见邪术依然大行其道，
深受世人的欢迎和崇拜，特别是当人心中没有神，又或者是离开神之后，他们往往就是喜欢去搞这些邪灵。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说，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另外，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九节到十二节也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活，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这是十分严重的警告，值得我们今天留意。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一跟二十二两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这最后的两节经文给我们看见叛逆和一意孤行、不肯悔改的人，他们必坠入邪灵的手中，他们的结局是幽暗的、可悲的、黑暗的、绝望的。让我们小心叛逆的罪，因为它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要讲解以赛亚书第九章，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从您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多更深的认识你，知道你爱你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你所救赎的人。主啊，你常常眷顾我们，虽然这世界有许多的危险，仇敌要用各样的方法攻击我们，但是你常常眷顾、保守、引导，使我们能够靠主得胜。主啊，让我们不要有一个背叛的心，总要有一个信而顺服的心。我们要讨你的喜悦，必须信而顺服，我们就能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我们在世能够与主同心同行。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更信考神。经文箴言第三篇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谓信心，就是毫无条件的顺服和完全跟从我们的神。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喜欢神的引导，我们就会按自己的方法来改变我们的道路。为了帮助你信靠神，我给你五个指引。第一，更认识神。深信在你一生之中，你不可能听到任何人打从心里诚实地说，神不守信用，他令我失望。第二，成为一个殷勤查经的学生。在神的话里，你可以学习到神的属性。第三，委身于神为你一生所指定的旨意。除非你知道神的美善，你不会把你的将来交托给他。第四，顺服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走的。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神的旨意好像黑暗监牢里的一只手电筒，它不会照亮每一个角落，或者照亮旁边的山洞，它只会让你走一步，才看见下一步。第五，神要求你完全的顺服他，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才会带来他的供应和保护。当我们有神如此的保证，我们还能要求些什么呢？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暗如夜半，今日看见明如中天，他已救我脱离迷途，他今领我行走正路。哈利路亚。

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选录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民数记21:17，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

一口稀奇的酒，一首稀奇的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荡，没有水喝，几乎渴死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召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于是他们集合在一处，用杖挖掘粗松的沙地，他们一面挖掘一面歌唱，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看哪，顷刻间久藏地下的泉源一起涌上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个故事也教训我们一件事，今天在这属灵的旷野行走的枯干的我们，也可以凭信心和赞美来得到祝福的泉源。他们是怎样得到井水的呢？借着赞美，他们在沙地上唱信心的歌，同时用应许的杖挖掘进来。

赞美使我们得到全缘，而怨言却使我们招来审判，甚至祷告也不能使井涌上水来，因为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叫神喜悦。赞美是信心最准确的凭据。信徒啊，你有没有赞美神呢？神给过你数不过来的恩典，你有没有赞美他呢？你有没有胆量为着他所给你的患难，也就是化妆的祝福，来赞美他呢？你有没有学会为着尚未来到的祝福预先赞美他呢？

亲爱的朋友，愿你的心中涌出赞美的泉水，从心里来赞美主，来敬拜主。

来敬拜主。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海福博士。海福博士是美国加州范纳斯教会的名牧师，他不但讲道查经出色，也有诗歌的恩赐，而他的诗歌更使他遐迩闻名。20多年前，海福应邀赴丹麦领会，在归来的途中顺道在英国参加一个为期10天的灵命苏醒的研习会。那一年正值英国女皇伊丽莎白2世加冕迎喜纪念，举国上下欢庆，全国的人民都热情洋溢，庆祝国家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海福也感受到了他们为此庆典兴奋的情景，熙熙攘攘的人群令人联想及这个国家的辉煌历史。海福也走在其中，感到庄严伟大与高贵，随时驻足即可看到片段的史迹。海福夫妇走访丘吉尔出生和成长之地布伦亨宫，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做小休之处。虽然战争已成历史的沉寂，过往的回忆却展现在眼前。人的权势在地上一度显赫，但有一位更有权者，他是我们命运的作者。海福感怀于英国人民的勇气和自信，他体会到他们内心对皇家的忠贞，皇家与民众同度艰苦的战时，因此如今他们为皇朝欢庆。苏然海福想到基督也希望他的教会能对他如此忠诚和敬爱，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领袖，不论我们是遭遇祸患或是遭遇福分。海福站在这富丽堂皇的宫外，环视四周庭院的景野，对他的妻子说：亲爱的，我很难向你描述此情此景给我的感觉，这每一个景物都与人庄严的气氛。我相信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经年累月就感受这份气质。我并不是说这建筑物和美丽的景色可使人伟大，但我了解有些人不能舒展心智，有境遇欠佳的因素。他继续向他讲解基督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执掌王权。尊贵一字似乎可以包含基督的荣耀、权柄、全能和恩典。相形之下，伊丽莎白女皇只是一位王室的后裔，而我们敬拜庆贺的则是尊贵的复活救主。海福驾车离去以后，就在归途中他叫妻子记下词句和旋律，回到家以后马上在起居室的琴上完成了这首广受欢迎的诗歌。海福还写了许多敬拜赞美的诗歌，我们熟悉的有父神、你显能力的日子、他无比的爱、圣殿充满赞美、信心相连结、全心赞美主等等。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从你的心中涌出赞美的泉水来，因赞美使我们得泉源，因赞美使我们得蒙神的喜悦。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信心是基督徒灵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那么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信心的呢？信心的果效又是什么呢？这个月我们给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信心与生活，由陈忠明牧师主讲，课程编号是21200。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以色列百姓终于到达应许之地，他们即将进入丰盛的时期。这群流浪多年的百姓终于可以开始在安定中敬拜神，也就是从此刻他们必须开始细数神的恩典和真理，警惕富足可能带来的危机。在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中，我们将要再一次回忆我们丰盛与得胜的源头。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这一段描述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埃及一直到进入迦南地的这一系列的主题也即将告一段落。这一路上我们看见神如何释放以色列百姓，慢慢带领他们更深入地认识神自己。今天我们要打开旧约圣经约书亚记最后一章，也就是24章，我们要听见约书亚对众百姓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我们现在就请向天牧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信息，丰盛之中的警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今天节目开始以前，我希望先要读几段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24章。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24章。如果你对于圣经还不是那么熟悉，那么圣经最前面的五本书，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一直到生命记，就叫做摩西五经，也就是犹太人的律法书。跟在这五本书之后的呢，就是约书亚记。旧约历史就是从这里就开始记载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本历史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约书亚记的24章。约书亚记的24章，听众朋友手边如果有圣经，请你和向天牧师一起翻到这一章，约书亚记24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要读，然后我们读到后面要跳着读几段经文。我们首先看第一节开始。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是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再来我们看十一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们再看十三节，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我们再看十八节，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再看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上这段经文都是在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24章所记载的。
我们接下来先有一段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低头谦卑的在你话语的前面，我们将自己全然的交在你真理的权柄当中，我们在你面前俯伏，天父，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并且宣告你的旨意是最好的。我们是一群刚硬的人，我们常常任凭己意来行事，我们不善于对付一些长久以来养成的那些习惯和喜好，即使这些习惯并不能够讨你的喜欢。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动工，预备我们，使我们的心田能够接受你真理的种子，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打开耳朵，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犯，也愿意让你随时住进我们的心当中，使我们得着更新。今天有许多收音机旁边是单亲父母亲的，他们正孤单的在为着他们孩子成长的需要而去努力奋战，他们本身也有他们自己的需要。天父啊，求你满足他们的需要。今天在你面前的还包括一群还没有接触过婚姻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有他们独特的境遇、期待还有需求。我恳求你为他们预备。其余的人，我们和我们的妻子或者是丈夫，带着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需要，还有不同的际遇，我们也是要一样的谦卑在你的面前。你是恩典的神，当我们反复的思考约书亚记内容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它古老的智慧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并且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以及更新。罗马书15章第4节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我们看见你各样的恩典借着接下来的信息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求天父你也让我们心当中生出那样的盼望来。主啊，感谢你借着我们手中的工作和各样的投资，使我们的生活不至于缺乏。我们愿意将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再一次奉献给你，因为你是我们财务的主，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如此祷告是靠着耶稣我们救主神圣的名祈求，阿们。在1951年的4月19号，美国的总统杜鲁门他的解职令底下呢，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站在国会当中发表着他最后的一篇演说。

仍然牢牢地记住在军队当中士兵们最耳熟能详的一首军歌。歌词当中骄傲地宣告着，军人从来不曾死去，他们只是随着时光隐退了。如今我来到我军旅生涯的终点，也将要隐退而去，如同一位尽职的老兵。他曾经按着神给他的意向和交给他的责任尽忠职守到末了。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亲耳听到这位麦克阿瑟将军他的那篇演说。有人提起这篇演说，因为当时有人并不赞成杜鲁门总统将麦克阿瑟将军解职的这项决定。也许这个事件已经成为了美国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捩点。不论怎么样，撇开政治来不谈，这段历史终究让美国人的心里面增添了一些自信。因为这位老将军他身上所佩戴的是从无数的战场上所留下的疤痕。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圣经约书亚他发表他最后一篇演说的时候，那个情景也是这样的。但是约书亚他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一直到他101岁在众人面前发表讲话的当时，他仍然是精彩熠熠。百姓必须要为他们眼前的这个光景而警醒。约书亚当时是不安的，他知道百姓将要步入一个丰盛的时期。经过了这几十年来的征战，他心里面非常明白人性的弱点。当人因为丰盛而自满的时候，往往就会逐渐的被敌人撒旦魔鬼所掳获了。为此他就向众百姓发出了最诚心的忠告，而这段话就超越时空的限制，使我们一直到如今都能够从他当中得着提醒。

我们继续来分享以下的信息。在我们开始查考约书亚记以前，让我们先回到比这个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更要早以前之前的这些年代。当时的美国大约是只有十岁左右，十岁大。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亚历山大泰勒，他曾经说了一段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的话。很可惜的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人是很陌生的。他预先就见到了成功和富足给心灵带来的危机。他知道自满的这个害处，自以为很了不起，什么都有，很丰盛，自满。他说什么呢？你听他，于是他就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平均维持的年龄大约是200年。这些国家都曾经有过相似的这个兴衰循环，也就是从被奴役到属灵的复兴，从属灵的复兴到伟大的勇气，从勇气到自由，从自由到丰盛，从丰盛到自满，从自满又到冷漠，从冷漠又到依赖，从依赖又再回到被奴役。好，我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记得这个循环。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历史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类从来没有学会教训。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当中来学会那个循环的教训，特别是我们的文明已经远远的超过他们200多年的那个界限了。约书亚发现他自己正处在一个生命极大的弱点，就在勇气、荣耀和自由之间呢，他们即将要步入到丰盛的阶段，而其中最大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充足。充足，从充足里面将会衍生出来自满，然后从自满当中又会衍生出骄傲，骄傲，而这个骄傲将会导致各式各样

0: 是一个国家分裂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以色列百姓所面临的问题了。他们已经距离冷漠是越来越近了。所以约书亚心里很明白，他们将不仅仅被诱惑去崇拜那个迦南地的偶像，他们还会迎娶那些异教徒的女人作为他们的妻子。这些事情后来果然全部都发生了。于是呢，这就成了他们再度被捆绑的因素了。所以约书亚事先就已经预料到了，年纪大的人总是有能力去预知这种事情。到了一个年龄，你大概什么都见过了，于是你就能够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就知道有哪一些事情值得人们警醒的。你唯一担心的就是年轻的一代会愿意听你这个老头子的劝告吗？从约书亚记的第23章第一节那里，我们就看到了约书亚年纪老迈，年纪老迈。所以我们知道他讲那段话的时候，约书亚他年纪已经老了，他已经是一个老军官了，虽然还是健在，但是离死亡却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约书亚他真的老了。第二点呢，约书亚非常了解神的恩典，非常了解神的恩典。所以23章第3节那里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看这里约书亚他不允许百姓好像孔雀一样摆出一个哎呀很炫耀的姿态，哎呀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说哎呀你看好好来看我们的成就吧。所以约书亚提醒百姓，当你们数算那个战利品的时候，你们不要忘了让耶利哥城墙倒下的是神，不要忘了爱城的教训，不要忘了是谁把你们带进迦南地的，使你们可以像如今这样得福的。约书亚虽然年纪老迈，而且他对恩典有着很深刻的了解，仍然有了解。第三点，我从约书亚身上学到另外一件事，就是约书亚他的热情仍然是不减当年。第23章第6节，第6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偏离左右，无论在行为或者在思想上都不可以偏离，要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艰苦的日子还在前头。你看听众朋友，你可能会问向天牧师说，向天牧师啊，这有什么困难呢？如果敌人已经都被打退了，击退了，如果百姓已经能够进入到一个丰盛安定稳定的生活了，怎么还会有艰苦的日子等在前面呢？因为接下来的战争将会是一种隐形的看不见的，它是在这个暗中慢慢酝酿的。思想上的战争永远都比实体实际的战争是来的诡诈，发射炮弹或者是运用一些的兵器，例如说什么矛啊，过去古时候的矛啊，刀剑啊，盾牌等等的，这些战争其实是很简单，它可以很轻易的就由打仗的人自己在脑海里面来计划，这是实体的战争。但是隐形看不见的战争呢，确实非常危险，它攻击的对象是谁？是人的心啊，是你的心，是我的心啊，它可以借由文化来控制人的思想，不知不觉当中呢，你就已经陷入到了某一种偏激的想法了，然后你就会随波逐流了，甚至不知道你自己已经逐渐的被击溃被击垮了。所以约书亚怎么样？约书亚他全都看见了，因为他年纪大了，百姓尊重他，因为他了解恩典的意义，他对于生命有深刻的这个见解，又因为他仍然保有这个热情，所以他说的话才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在开始探讨约书亚记24章以前，我希望要感谢出现在我这一生当中的一些老师们，他们是我生命历程当中的巨人，无论是我小时候的小学老师、初中老师，或者是神学院的教授、教会的牧者， 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经验和知识。被长者包围，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也是很荣幸的事情。当他们开口说话，提出劝告，或者是讲道的时候，我一定会努力的去做笔记。他们有一种对于生命透彻的一种观察，他们对于未来有许多的警醒，这些都是我想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和记住的东西。当他们谈到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付上代价的时候，他们仍然深信不疑。像我这样的年纪，我前面还有许多的日子需要我继续的相信，继续的传讲道，去传福音。他们是如此的坚持，在他们的信仰里面，约书亚也是这样。我个人认为他这边讲话很可能已经计划一段时间了，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但是我相信任何伟大的谈话都不可能是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能够准备周全的，有的时候他必须要经过非常长时间的一个酝酿，经过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去成型的。所以当约书亚在24章对百姓讲话的时候，百姓们是根本不晓得他所说的事情在未来真的都会发生，他们是完全沉浸在当下，他们没有办法像这位老军官一样预先看见未来真正的光景。约书亚记的24章第2节到第13节的地方是约书亚对过去的回顾，第14节到24节是约书亚对于当下的观察，从25节到28节是约书亚他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测。所以你看，过去、现在、未来。当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他把焦点放在神的恩典上。当他检视当下的时候，他关注的、关心的则是神的真理。当他远瞻、远远的去看未来的时候，他在乎的是百姓们对于神恩典还有真理的一个持守。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和约书亚一起来回顾过去的时光。约书亚记的24章第2节，我们从这里开始看。24章第2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看这里好，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开始用第一人称的角度说话，我如何如何，好像是神正借着约书亚的口来说话了。你发现了吗？第三节，我们看第三节，他说，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第四节，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第五节，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第六节，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第七节，我在埃及所行的事情你们亲眼见过。第八节，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第十节，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十一节，你们过了约旦河，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第十三节，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哦。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恩典。好像我们突然来到了一个漂亮的小区，一个社区，小区里面，小区里面的房子啊都是空着的，而且呢已经有人付了钱了，付了款了，我们只需要选择一间自己喜欢的住进去就可以了。哎，你可以说我要这一间，哎呀我要住在这里，哎呀我选这个边间的房子，哎我就要住在这里了，我们选这个房子屋子好离我家人近一点，然后呢他们就全部搬进这些新房子里面了。从已经挖好的井里面来取水，从已经搭好的葡萄园里面来采收葡萄，每一样东西都是怎么样？ 都是现成的，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正如同诗歌歌词里面所说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息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在接下来一两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您分享以下的信息。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写信给向念牧师，不论是请我为你代祷，或者是谈你自己的领受，或者你家庭当中的一些困难，我都很愿意和你分享的。你可以写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约书亚和他的核心同工们谈过话之后，发表了他对以色列百姓最后一次讲话。也许他很想陶醉在他的功绩里面，谈谈他一生曾经完成的工作，但是他没有，他将荣耀全部归给神。您现在收听的是生活的透视节目，由向天牧师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在此要告一段落，谢谢您持续的支持与带导。那么在下次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您分享丰盛中的警醒，请您别错过哟。祝您平安，再会。

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解囊，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BP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我从小生长在南台湾，海岛型的天气除了潮湿炎热之外，还常常碰到台风跟地震。人若是吹口气儿、跺跺脚，树木连根拔起，屋顶掀掉，甚至地壳下陷，都不是新鲜的事情。接下来的停电啊、缺水啊、有钱买不到菜，在我的记忆当中都还存留很深的印象。可是就算全台湾都停电的话，也绝对比不上纽约的大停电来得惊心动魄。2003年8月14号下午4:09，一向交通繁忙的纽约市突然在毫无征兆可循的情况之下停电了。根据新闻报道，除了纽约以外，围绕伊利湖的几个大城市克利夫兰、俄亥俄、底特律、密歇根、康乃狄克，还有北边的加拿大的多伦多、渥太华等等的，都在转瞬之间陷入了一片的寂静跟黑暗。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好多的人感觉到非常的恐惧，因为911恐怖事件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上。大家正全力振作，希望恢复原来的规模的时候，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呢？难道又是另外一次的恐怖事件吗？幸亏初步的调查结果证明，那应该是一次发电厂故障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很多人不免思想，人类自从进入21世纪以后所遭遇的几次重大变故，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美国纽约是世界舞台上一颗闪亮的星星，如果纽约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故，一定可以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当911恐怖行动带给纽约重大的打击以后，纽约从重创当中激发出群策群力的动员力量，大家一起来重建城市，因此旅馆饭店都为了吸引观光客而打折牺牲。没有想到又来一下这个大停电，真是吓坏了人。不过那些在炎热气温之下被困在马路上的人，却再一次体会到灾难带给人的祝福。原来纽约是出了名的冷漠都市，大家都忙，谁有闲情去关心擦身而过的陌生人呢？可是等到都市的一切活动都停摆了，大家才发现在物质文明之外的可贵资产，那就是人跟人之间互相关联的情谊。有的计程车司机不收费用，一趟又一趟的运送受困的人回家，有的杂货店用比平常还要便宜的价钱卖水给人喝，他们可以趁机发一笔苦难财啊，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互助的可贵情操。许多人更因为露宿街头而体会到流浪者的心情，他们撤除了人跟人之间的冷漠，彼此畅谈直到天亮。这次停电使得纽约又找回来许多已经陌生的东西，在人看来也许这些变故都是人为的结果，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世间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许可，神按照自己的时候行事。我觉得纽约发生了大停电，好像舞台剧开演之前的准备信号一样，神用各样的方法警戒人说，时候要到了，时候要到了，也许就在眼前。如果你要问我所谓的时候到了所指的是什么时候呢，那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使徒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终局到了完结的时候，就是人类历史最后一个出于神的预言应验的时刻，那就是主耶稣要来了。虽然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好像贼突然来到一样，叫人没有办法预先估计，但是照着主耶稣的提醒，警醒祷告的人就可以晓得有些迹象正是在提醒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到了。在马太福音第24章32节33节，主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看见这些事是指什么事情呢？当然是主耶稣在24章回复门徒提出的问题所给的答案。那个时候门徒暗暗地问主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要谨慎，不要被假基督假先知迷惑，不要因为听见打仗的风声而惊慌。灾难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神的保守也是千真万确的。然而在这个危险的时刻，人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不法事件的大环境，所以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再加上世界的王用各样的方法来吸引人的眼目，所以人们贪爱世界的心很可能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在审判临到的时候还舍不得割舍对身外之物的贪恋。因此使徒彼得不得不提醒初期教会那些受逼迫的信徒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并且他提醒信徒应该格外注意的事情，在彼得前书第4章8节9节这两节经文里面，他强调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0: 幕后的世代充满了各样不可思议的怪事，住在大都市里面的人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好像纽约这样的世界级的大都市，人们的普遍反应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虽然人跟人可以天天擦肩而过，但却一辈子都不打招呼。这是掌管黑暗权势的撒旦瓦解人类整体力量的有效招数。所以使徒彼得迫切地警惕信徒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觉得圣经书卷的安排就是神给人的特别启示。四卷福音书记载了旧约有关弥赛亚降临的预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的那一刻，就是但以理书所提到的末后预言里面70个7那最后一个七的开始。使徒行传记载了教会的建立是出于神的命令跟圣灵同在的能力，接着是教母书信、监狱书信，使徒保罗用圣灵指教他的言语劝勉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跟着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1、2、3书，这些书卷特别教导门徒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应该有的信心跟生活态度。其中有相当大的分量都是强调神就是爱，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中间，最后才是启示录。主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以今天这些先进的传播媒体来说，这个使命很可能在我们想象不到的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完成，这的确是我们应该放在心上的事情。如果万物的结局就在眼前，那么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自己迎接主呢？神没有要求我们很多高难度的条件，他只要求我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在主里彼此相爱是分别为圣的记号，有圣灵的印记，世人可以晓得基督徒是不同流合污的人。主耶稣来的时候也要按照这个记号认识属他的人。彼得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不是他创新的思想，乃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伤心祷告以后对沉睡的门徒所说的肺腑之言。所谓的谨慎自守，不是要我们不问世事明哲保身，乃是要我们用理智去分辨，认真的思考，有所为有所不为。至于切实相爱的切实这个词儿，是指着在抵达终点以前的权力冲刺。不法的事情虽然增多，但是我们的爱心不仅不能冷淡，反而要比以前更加的兴旺。个人在彼此服侍的功课上献上自己的力量，就不知辜负神赏赐才干给我们的美意。最近很热门的新闻是同性恋的主教被认可接纳了，同性恋成为合法夫妻的法令在加拿大通过了。对照一下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结局，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他耐心等候人们悔改，最后一个期的时间为什么拖得那么长呢？因为神不愿意看见任何一个人沉沦，他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不多的时间里面尽心竭力为福音而献上自己吧。亲爱的主耶稣，您给我们看见的事情，求您让我们心里头明白，如果你今天就来，我们拿什么向你献陈？恳求您这个时候再次来火热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圣灵充满的境况当中有足够的力量来集体冲刺，用您赏赐的爱来见证您的美善，在最后的时刻为您赢得失丧的灵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正在查考罗马书，我们讲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章节之一，它充满了真理。那么第八章主要讲了三大部分的内容，就是基督徒面对日常生活的大能，以及面对未来的大能，最后是面对逼迫的大能。我们已经讲到了关于圣父，今天我们要来讲关于圣子。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关于神的儿子在第八章里面有什么教导吗？圣经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我在诺曼盖斯勒和阿卜杜勒萨利布的回答伊斯兰教这本书中找到了一些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因为基督是一个位格，他有两个本性，所以每当问到关于他的一个问题时，必须分成两个，一个问题对应其中的一个本性。例如问到耶稣是否感到疲倦，那么回答是，作为神不会，作为人是的，他会。那么另一个问题，基督会饥饿吗？在他的神性里不会，可在他的人性里会的。还有耶稣会犯罪吗？作为神他不可能犯罪，可是作为人他有可能犯罪，但他没有，因为神是不能犯罪的。又例如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绝不能说谎，可以参看希伯来书的六章十八节以及提多书的一章二节。然而耶稣却是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也就是说，虽然他从未犯罪，但是他确实的被试探过，因此他有这个可能性，否则他的试探就成了一种装模装样。耶稣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意味着无论他做了什么有道德的选择，他都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当他一贯的选择不犯罪的时候，他作为人有犯罪的可能性，但是他并没有如此去行。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神。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们。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成功的习惯。是什么东西使一些基督徒在神的工作上做得很成功，而一些其他的人似乎从来没有结出好的果子呢？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一个单纯的答案，但是不论是什么答案，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好的习惯。成功的人养成了一些成功的习惯，不成功的人就没有那些习惯。习惯被定义为一件我们不需要思考就会固定去做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习惯来得容易。成功的习惯必须刻意地花上一段时间去培养，并且越有挑战性的习惯就需要越长的时间去培养它。没有人是能很轻易又随便地成为主的精兵的。习惯成自然，你每天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所养成的习惯的结果。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对上帝有用的人，就先定出一些可以常常练习的好习惯来预备自己。比如说和新来教会的朋友打招呼，因为当你在培养一些能为神所用的习惯的时候，你就在爱惜光阴。

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一十二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每天早上5:57，我们都会播放 BBN 的主题曲《荣耀归于真神》。其中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资源，然后选择关于圣经广播网，就可以了解圣经广播网的历史。我们的网页是 www.bbnradio.org。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节目中为你推出的专辑是《当代男人的心灵世界》。作为女性的听众朋友，你一定很想知道你身边你所爱的这个男人到底他的心灵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他每天所想的、每时每刻所关心的又是什么。作为男性的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有很多不够了解的地方，那么希望透过这两个星期我们所邀请的李良达老师，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男性听众朋友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帮助我们更晓得如何在我们与家人的关系上，在我们的职场生活中，在我们人生方方面面的关系中，都能够过着一种讨神喜悦、容神益人的生活。李老师你好。
3: 云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昨天谈到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就是当代的男人和过去几千年的男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区别。那么李老师谈到，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男女是平起平坐，权力平分，这是跟过去的时代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应该还有很多方面的区别吧。
3: 是，那我们先从这一点继续谈，因为昨天我们讲到当代男人跟过去几千年男人，第一个不同是权力的分享，其实这是一种权力的被剥夺啊，就是说过去你独占权力，现在你要跟女性分享权力，平等对待。好，那这件事情对男人的心灵世界影响是什么，我们昨天还没谈到，所以今天我想从这里先来谈。他对男人的心灵世界的影响，就是男人变得比过去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男人都更退缩。各位要知道，这权力的分享表面上只是一种权力的分享，其实在心灵里面影响的是一种退缩。什么意思呢？假设过去我一个人独当一面，发号施令，一切听我的，现在呢是有一个人跟我平起平坐，我们两个得讨论达成共识，然后才能发号施令。那对于本来没有权力而获得权力的人，他一定跃跃欲试，因为他的人生是往上走的，他一定信心十足，他要来尝试分享权力。但是对于本来有权力，现在却被剥夺掉一半，也不是全部被剥夺，可是被剥夺掉一半的人，因为他原来百分之百拥有权力，现在只有50%的权力，要尊重另外50%，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灵整个层面是退缩的。所以我要告诉，如果听众朋友里有女性的听众朋友，你在当代碰到的男性多半都是退缩型的，那你不要瞧不起他，是因为他的心灵世界受到女性崛起的影响，受到男女平等的影响，他本质上退缩了。当代男性的心灵世界第一个特点就是，当代男性比以往任何时代男性都更没有自信心，都更退缩，因为他的权力被剥夺掉一半了。
2: 是，特别是在很多家庭里头会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好像做太太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再像圣经所说的妻子要顺服丈夫，相反的是丈夫凡事都听从妻子了。
3: 是，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就是妻子现在在男女平权的时代，你当然不再是以前中国人讲叫三从四德，你好像是个附属品一样，在小时候附属于爸爸，长大以后结婚以后附属于丈夫，老了以后附属于儿子，不再是这样。不过呢，我们的女性听众你要注意一件事，当你重新获得这个权利，这其实是神创造的时候男女本来就平等的，但是过去几千年你失去了，现在你重新得到这个权利，可是呢你不要太强势，因为你的丈夫在必须分一半权利给你的过程中，他已经有一种退缩感，如果你再太强势他就完全退缩，那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变成 女性主义了，就变成百分之百女性在掌权，那都会失衡。本来百分之百男性掌权会失衡，现在百分之百如果有女性掌权也会失衡。上帝的心意是希望男女真的是平等，任何事情互相商量，家庭里大小事大家共同决定，共同参与。所以我要鼓励女性同胞不要过度的强势，因为你要知道男性已经有这种退缩感，你再太强势整个家庭会朝另外一种方向去失衡了。
2: 如果过去这个女性的听众做太太的一向来已经养成很强势的那种的性情啊，那种的表现，那么现在她要怎么做才能够鼓励她的先生，使先生成为一个更有自信的人呢？
3: 我在想，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是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的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萨拉，起初他叫亚伯兰跟萨莱，后来被上帝改名字哈。在叫做亚伯兰跟萨莱的时候，上帝已经应许他说你的后裔要很多的，可是当时他没有生小孩，所以萨莱就建议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生出了以实玛利。
2: 对，
3: 那本来是没事的，可是后来萨莱改名为萨拉以后，她怀孕了，她生了以撒。当她生了以撒以后，她就认为这个家中只能有这个小孩，所以她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
2: 是，
3: 那亚伯拉罕为难，不过神告诉他说没关系，你把他赶出去，我会照顾这对母子哈。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呢？萨拉想要主导，还产生了一种嫉妒的心，强烈的爱她的以撒，所以她觉得以实玛利不可以在这里分享，所以要以实玛利赶出去。不过萨拉有一种智慧，他最后仍然让亚伯拉罕做决定。所以我要鼓励女性听众朋友，假设你已经习惯于强势主导一切，那么最后你怎么样平衡就非常简单。万一你一时改不过来，你仍然可以强势，你仍然可以有很多想法甚至主导一切，但请你记得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你先生。好，你告诉他说我希望搬家，不过由你决定要不要搬。你告诉他说我希望去买房，不过最后由你决定要不要买。好，把这个最后决定权留给你先生，留给你的丈夫，你的爱人，你的配偶的时候，就渐渐可以平衡回来，就不会因为你过度强势，我们变成女性主导一切，就朝另外一个角度去失衡了。
2: 对，有一些女性，也许她们很多时候认为我的先生常常所出的主意啊，很幼稚或者很不成熟，做的决定往往是错误的决定啊。我怎么可能把家里那么多重要的事情交给他来决定？那不是把整个家庭搞垮了吗？
3: 是这样子哈，所以我是说，今天碰到一个问题，不是说哎，你问你先生说你有什么解决方法？那也许他解决方法很离谱。对不对？
2: 对呀，
3: 所以你不要问他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你自己提出一套解决方法。不过当你提出这套解决方法的时候，你告诉你先生说你赞不赞同，如果你不赞同我可以想别的方法，最后决定权让丈夫决定，那这样两个人的权力比较平衡，因为方法不是丈夫去想，所以你不至于担心他荒腔走板。方法是你想，不过你把最后决定权交给丈夫，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运作方式，可以平衡的。
2: 真的，如果所有的妻子们都能够这样的尊重他们的先生的话，他们的先生一方面会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啊，并且会更加的爱他们的妻子。那么除了这个权力的平衡之外呢，还有其他方面的当代的男人跟过去的男人还有哪一些方面的不一样呢？
3: 是另外一个不一样哈，就是说现在的时代我们叫做知识爆炸的时代，或者叫信息爆炸的时代。
2: 是
3: 啊，那么现在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但是很特别的哈，女性的本质上是一种学习型的个性，但是多数的男性不是一种学习型的个性。所以呢，当你面对这种终身学习的时代，男性就发现女性适应的越来越好，然后男性越来越不适应，那这就形成男性的心灵世界里第二种压力跟挑战。
2: 是，正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嘛哈，拥有更多知识，在适应环境方面的能力也相对的会提升哈。好，那么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又到了，那么还有很多与男性心灵世界有关的话题呢，在接下去的节目时间里，李良达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一谈。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历代志下第十章。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罗伯安对他们说：第三日再来见我吧。民就去了。罗伯安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老年人对他说：王若恩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话回复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罗伯安王用严厉的话回复他们，不用老年人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他们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呐，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呀，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哈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敏家，共十八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敏的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罗伯安征战。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坦、提哥雅、伯素、梭哥、 亚杜兰、加特、玛丽莎、西弗、亚多莱因、拉吉、亚西亚、索拉、亚亚伦、西伯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罗伯安又坚固各处的保障，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交易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罗伯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耶乌施、示玛利亚、撒罕。后来又娶亚沙龙的女儿玛加，从他生了亚比亚、亚泰、细撒、示罗密。罗伯安娶十八个妻，立六十个妾，生二十八个儿子，六十个女儿。他却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罗伯安立玛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做王。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示撒带战车1200辆，马兵6万，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罗伯安王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王。 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罗伯安所行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义多的史记上吗？罗伯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作王。历代志下第13章。耶罗波安王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3年。他母亲名叫米该亚，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摆阵。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喜马脸山上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呐，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呐，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耶罗波安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于是犹大人呐喊。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那时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倚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攻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镇势，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势，以法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势。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亚比亚却渐渐强盛，娶妻妾14个，生了22个儿子， 十六个女儿。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以多的传上。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路加福音七章七节，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曾经为神给你的话感谢他吗？阿爸天父，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你指教我如何把每日读经祷告列为我生活的第一优先。主，我的心渴慕你，如露切慕溪水。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7篇11节到28篇第1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十一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我们刚刚讲很多了哈，湮灭、发怒、帮助、不丢掉、不离弃，这个是怎么落实在生活中的？我们没有完全的把握。我们有完全把握，完全斩钉截铁讲，就是我们相信神。但是这信心落实在行为中，我们承认有一些艰难，我们也说那些艰难和费解的地方，我们一般也还是照在敬畏神之下也有尝试的判断，但尝试总是还要伏在十字架带领之下，也就是神有的时候有一些很背离的带领，我们也顺服。那我们知道上帝一定收留我们，上帝一定不会撇弃我们，可是有的时候好像真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很艰难的状况中，好像没有人要了哈。连耶稣都讲过这话，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不会碰到这样的事呢？好，这里说将你的道指教我，这我也很感谢主了。我们这个道哈，这道当然是道路指教我，就我该怎么生活怎么行。你要说比较原则性的，这不太需要指教，我们都知道原则性的十诫啊，原则性登山宝训啊，原则性的爱神啊、信神啊、圣洁，这我们都知道了，这不需要。但他这样求，我想主要的意思是怎么把这个原则性的比较落实，或者比较具体的在生活里面，或者目前的状况。当然这神不一定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惹神生气了，所以神不跟我们讲。譬如说扫罗问神，这夜耶和华没有回答他。有的时候上帝不讲话，但神不讲话，我们也是照常识来推了，可能神生气了也不一定啊。因为圣经里很多，我们前几次都看到了，你在诗篇里会随时可以看到，耶和华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危难的时候为什么静默不开口，就没有路指给你。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总是相信，各位基督徒总是相信，如果神没有讲话，神没有开路，各位你也应该懂哈，神没有讲话，神没有开路，你不是在寻求晚上听到一种声音，那很可能会走火入魔。我们不排斥这种可能性，因为圣经里有讲，但是我们也不会强调这种可能性，因为圣经讲的这状况是极少数的。对啊，你说没有哦，梦好几个人做过，我已经讲过了，梦好几个人做过，五六个圣经里面讲到，旧约新约的约瑟，尼布甲尼撒神也在梦中指示，还有这个所罗门神也在梦中指示，好一些人在梦中，但全世界的人有几十亿、几十亿、几百亿中的亿万分之五六，这不算很多。耶稣也没有在梦中指示过，就是耶稣也没有做梦，上帝跟他指示过，我们并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就是不要把这种特异的经验啊，太强调，这一强调容易走火入魔，灵恩派弟兄姐妹容易在这方面上当。那福音派可能有个相反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迹，所以说没有，这也不对。我们相信有神迹，就是我们在说怎么指教。指教我还是说最简单的，就是圣经上的话，这些原则上的事，你不必再寻求很更多了。就求主让我们圣洁、善良、爱主，等等啊，这些不需要指教。但是在圣洁、善良、爱主、信主这个前提之下，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知道怎么做。这里其实再想到大卫，其实你从旧约开始都可以讲，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譬如说在迦南地发生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就逃到埃及去了。有人说这件事亚伯拉罕做的不对，因为神叫你带你到迦南，你怎么去埃及？可是我觉得在创世纪那里没有讲他去是不对的。后来又碰到饥荒的时候，以撒好像有点想要去埃及，神说你不要，你就留在这里。
亚伯拉罕去埃及他有说谎，但他也得到一大笔财产。固然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了，不能说他得到一大笔财产就是说哦，他去的对，他说谎也对，他把他老婆送到皇宫也很对啊，这我们应该不这样讲。就我们再次讲到说具体把对神的信仰落实的时候，我们有些困惑。起码饥荒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你要去哪里，也没有告诉他你要留下来。那些说你应该留下的人，我觉得都有点太大胆了。各位，灾难来的时候你要不要逃？圣经里面没有讲我们不要逃啊，从这层逃到那层，没有说逼迫你的时候没有说要逃不要逃。这在38年的时候也有很多这种讲法，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在这些含糊的事上把它变得太严肃了。你指引我的道路，我们信靠神，我再一次说这就够了。那你做什么都好，你留啊去啊逃不逃，我觉得都够了。但是你需要有个平安的良心，这一点也是你在保罗书信里常常看到。保罗对亚基帕王，保罗在公会里面讲，保罗对提摩太讲，就是长存无愧的良心。有人良心坏了就不行，我们承认良心是不准确的，因为只有神的话准确，良心可能过度敏锐或迟钝，但我们不要违背良心。就如同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的，信心比行为重要，但是有信心就会有行为。如果我们良心不准确，但是违反良心一定是错的。所以保罗说我常存一个无愧良心，魔鬼一定常常攻击他们，你什么东西，你杀你逼迫那么多基督徒，你还服侍上帝，你需要有个平安的良心。所以各位，你信靠神很重要，以至于你在生活中天天有选择或者是各样的事，不要被责备。我觉得不要被责备。我也碰到这样的宣教士，也有 这例子太多了，就是现代的，包括我的学生啊，去某个地方宣教10年8年就没有成果，非常后悔，然后就怀疑当年我意向对不对。也有教会就说哦，我们差遣他去对不对。各位，这我都觉得很难说。我也讲过刚好相反的，就是有那在几十年前上百年前宣教士到中国来，根本没做任何事就得了什么伤寒死掉了，那是不是错了？这我们也很难讲。我也听到很多人说他死没有错，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好，总之什么是神的道路？我觉得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慈爱，神是全能，这就对了，基本上就对了。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如果能够更有一个有，不管你怎么选择怎么做，你有一个平安的良心是很有福的。这很多事情保罗就说了，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这我们中国人都是能人在人家觉得可以的事上就好了，我们自己还是需要。圣经没有明白讲你要跟哪个结婚，圣经没有明白讲你要去哪个教会服侍，哪个公司，你就相信神吧。你也不必去求给我一个梦，给我一个什么意象，那容易上当。你就平安的信靠上帝，你觉得你要去那个公司钱比较多一点，也不必被定罪啊、哦！你这么贪爱钱财，难道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印度孟买一个贫民窟里的公司才比较属灵吗？不要这样去想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兆头，很困惑，神有的时候也给我们兆头。基甸有，那个扫罗做王的时候也有，这个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9节也有讲，那时候扫罗还没有得罪上帝啊，也有一些兆头，但有的时候并没有兆头。就耶和华求你指引，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最方便解释还是耶和华求你加添我信心，不要把它理解成我一定要听到看到什么样的东西。扫罗到最后就是上这个当了，他实在很困惑，当然他已经是离开神很远了，到最后他要一个指引，他就怎么样交悔了。那件事很复杂，我们不去讲。可是大卫也有类似的情形，求你指引。各位，我就这样说了，可能你们都
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啊。在旧约的时候，甚至是神的规定，虽然是暂时，但是我们难以想象，你怎么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包括有人到圣殿或者到会幕中来求问神，你怎么告诉他？包括有两个人在打官司，你没有办法查出哪一个有道理，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你怎么办？你知道怎么办吗？跟今天民间信仰一样，用什么挂龟呀？是吧？台语叫什么？一样，就是乌灵和土灵。你难以相信，不过你回去查一下圣经字典乌灵土灵就知道，大祭司做就是丢在耶和华面前，然后来看。既然圣经这样记载，我们就不能说神采用这个方式不对，一定是。但是既然圣经记载了全本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是在那个时代，圣经那个时候还没写成，各位，圣经写成的很晚，就是在，你不要以为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每天读经，那时候可能还没有羊皮卷呢。那个时候神跟他有他交通的方式，你今天比亚伯拉罕可以更幸福，因为你有整本圣经了。你不要觉得哦，亚伯拉罕好幸福哦，好像神跟他讲话，其实那只是他生活中的某几次，很多时候可能完全没有什么，凭着一种感动或什么，我不晓得。摩西啊，大卫等等都是，那百姓也没有圣经，百姓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当然要教导，但有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就用这个办法？那用这个办法呢？所以一个君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祭司帮他测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跟很多其他的宗教迷信看起来一样，我说看起来一样，因为很多的军人，包括你们看嘛，什么施琅我也讲过嘛，出去打仗要求神问卜一下，看看是吉是凶嘛，亚历山大什么都是这样。你知道大卫在逃离扫罗以后，扫罗要杀他，大卫第一个要逃到哪里？第一个在撒母耳记上21章，他逃到祭司那里去。他逃到祭司那里去，你以为他要干嘛？你以为他是肚子饿要找吃的？好像是。你以为他是没有武器要拿哥利亚的刀？好像是。这都在21章有讲。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大卫啊，在那里拿到了以弗德，或者说他希望拿到以弗德，或者这样讲，他希望祭司能够给他指引道路。就祭司只是接济了他，因为那时候大卫跟扫罗的冲突还没有表面化。结果这件事发生以后，整个挪伯城的祭司都被杀掉了。扫罗意思就是说，任何人不可以帮助大卫，包括祭司不可以帮大卫指点道路。当然扫罗是迷信的，真的要指点的时候，耶和华不需要透过祭司，一个属灵人神会指点他的。但是我们也说，神的确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用我们觉得很粗糙的方式来做，或者世俗方式来做，你也不要太吃惊。当扫罗把祭司都杀了，

没有祭司，神会指引的，我们要相信神，这最重要。但是在每个时代，神也用了不同的工具，有的比较多用，有的比较少用。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或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想最重要的是圣经。圣经之下就是属灵人，熟悉圣经、尊重圣经的属灵人和教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这当每个层次都越来越差一点，但是然后这里面也包括我们的尝试、我们的经验等等，但在那个时候是好，这时候就有一个故事。第23章，好，撒母耳记上23章，有第一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好，我需要说明一下，去攻打，因为大卫现在是出一个险棋。各位，大卫的人不多，应该是600人还是800人啊？就是人不多。你在逃亡，最重要的每个兵都很重要，一个都不要死。现在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最重要应该是不要去打仗，保存实力。可是大卫这个人会下险棋的，大卫要保存实力，大卫也希望找到一个地方可以保护他。所以非利士人在抢夺基伊拉禾场的时候，大卫说，我现在去打可不可以？因为他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就是这是抢禾场，那边有吃的，我的人可以，因为去保护打了非利士人，那些人可能会给我们吃的，第二个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到保护，所以我可不可以去。他就问了，他的问一定是用乌灵土民求神参卜的方式，我等一下要说明。耶和华说可以，大卫就说我们去了。去了他的同伴就说，不可以，我们现在哪里能再去打仗呢？我们在这里都惧怕，还去跑到基拉打非利士人。于是大卫就问第二次说，你可以去，而且这次的答案呢，可能他问的也比较仔细，所以答的也比较仔细。上次问可不可以去，说可以，这次问可不可以去，可能还问能不能打赢，他说可以打赢。会不会抢到东西？会抢到。好，大卫就去了。所以在第六节特别告诉你他怎么问出来的，就是手里拿着以弗德，就是那个你说的再难听点，就是神像或者是那个乌灵土。好了，大卫去了，救了，就这消息就告诉扫罗了，扫罗就很高兴。扫罗说，第七节，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两个人对一个现象有不同的解读。你到了一个城里，各位，你可以有个解读，就是我现在有门有栓保护我了。你在旷野没有门没有栓啊，各位，你在外面露营很危险，你到了一个旅馆里很安全。外面露营可能有野兽，到旅馆里面有门有栓有墙，不会有野兽。但也有另外一个情形，你在野外如果有人要追你，不容易追上你，你可以随时逃。你到了一个旅馆，到了一个有门有栓的城里面去，他把城一包围，你插翅难飞了。所以大卫进到这里觉得现在神保护我，而且是神指示我的。扫罗解读是耶和华把他交在我手里。你看，同样一件事，大家有不同的解读，谁对谁错还不知道。大卫也很聪明，大卫也有情报人员，所以扫罗也有情报人员，扫罗知道他去了就去追。大卫知道扫罗来了，他有情报人员。你看23章第9节，他又要占卜，把以弗德拿过来，然后可能是对着以弗德或怎么样，或祷告以后借着以弗德里面的乌灵土民问耶和华。他说，我的情报对不对啊？扫罗要来吗？他问，第一个问题是来不来，第二个问题是会不会灭城，第三个问题，因此这些人刚刚被我救，会不会恩将仇报把我交出来，求你指示。耶和华说，他一定来，第一个问题他一定来，第二个问题会不会灭城没有讲，第三个问题基拉人会不会恩将仇。

报，吃里扒外，把我交出来。耶和华说一定交。各位，是你是大卫，你应该问第四个问题，那我要怎么办，对不对？大卫没有问了，最重要问题大卫没问，大卫就照着他的理性和经验就逃。我不是叫你不敬虔，我不是叫你不要问神，但是你也不是要问主啊，我喜欢举这个例子，我今天晚上要不要睡觉，你不允许我是不睡觉的。我今天早上要不要起床，你不吩咐我是不起来，这个你们常常会如此。我们的常识和理性也要用啊。大卫没有问，后来大卫也有问，就是当在单十章的时候，大卫在最危险的时候，他的东西都被抢走的时候，大卫也是在三十章第七节把以弗德拿过来，我问问耶和华，我可不可以去追。各位，我讲这么多，我们是在讲诗篇二十七篇第十一节，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问以弗德有神有这样情形，我们有甚至可以试试耶和华，主啊，今天你叫那个羊毛干，今天你叫羊毛湿，那就表示如何如何，这有点试探上帝，但是神也允许，因为有时候我们实在是太急了，太怕了，需要有一些指示。但是各位，这是圣经以及在历史上的少数，甚至是变态，不是常态。我们不排斥这个，但我们不寻求这个，我们寻求的还是圣经神的话，我们寻求的还是属灵人的建议，我们寻求的还是我们在高举圣经尊重圣经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逻辑，我们的尝试指教我。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太能把它了解成求你让我用乌灵土泥。你可以看圣经啊，越是慢慢写成了以后，这种占卜方式来测上帝旨意就越来越少，在新约是我看是完全没有的。不能因为这样就否定旧约某个时代这样用，我们希望主把他道路指教我们。简单说，你现在应该知道，就求主让我们最基本是有信心，是仰望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我没有先讲圣经，因为圣经是让我们去归向耶稣的。我没有先讲圣经，因为我们不是每个圣经都很熟悉。你今天刚刚信耶稣，你还没有看过圣经，难道你就不能求问神了吗？你仍然能求问神，你求问的神一定是刚刚有人传福音给你那位神。那位神传福音的人，如果传的是正确的福音，一定是根据圣经的。那我们叫实际情形出发，也是很多人信了十年八年也没有看圣经，他不能就说啊、哦、不可能求告神，你不能说他就不能够亲近神。十年八年他没有读圣经，你不能说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不可以向神祷告，他仍然可以，如果他信的真是圣经那位神。我们必须说，可能亲近神、求告神、从神内得到帮助最方便，圣经也最常用的还是向神祷告，就是祷告。只是如果你真的是向神祷告，这个神必定是圣经那位神，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在心里深处的无声的歌诗，如今已慢慢地变成了有声的乐曲。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愿神的恩典话语带领你过得胜的一天。今天要与你分享以弗所书的6:11-12，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